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

0: 鸡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7集。
12: 很快，齐天意端来了水，并不合时宜地架起相机。黄子红上前，试图一脚将水踢翻，被早有防备的胡志坚拦了下来。胡志坚道：
13: 子红，你不知道最近这天气，还有这水的重要性。去年里，雨娥他二爸就是因为没水，渴死了两头牲口而上吊死的。
12: 黄子红一愣，停止了奢侈举动。胡志坚道：
13: 这样，天一，这水我买了，给你这200元法币。
12: 说着拿出钱递给齐天意。齐天意将胡志坚递钱的手拨了回去。黄子红换了脸色，这才去洗脸。大家纷纷赞赏胡志坚的做法，都觉得很圆满。胡志坚意味深长地瞅着齐天意，齐天意一脸无所谓。临了，到底没忍住，一脚将一

0: 一份豆浆踢进了干涸的大渠里，转身正欲离开时，却听见一声甜润的女声传来：“
1: 齐哥哥，我来也。”
0: 循声望去，兰芝儿梳洗一新，清纯可人，神气活现地蹦跳着。肩头的鹰羽毛光滑油亮，眼睛像铜铃一样盯着主人。兰芝儿将美餐递给齐天意，齐天意一愣，接过早餐，毫不犹豫地享用起来。兰芝儿摇头晃脑地围着齐天意转悠，又不时得意地瞧瞧黄子红，鹰的翅膀就不由得扑棱着，扇起一股清爽凉风。黄子红正在大快朵颐，将脸转向胡志坚，似在亲昵地说着什么。这边由于没有赵建峰参加，警察射击输给了中统特务，可焦少成耍赖仍旧不肯放人，眼见陈家傲已到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怎肯善罢甘休啊。闹到最后，陈家傲事件惊动了祝兆州。其实早上的人是祝兆州派来的，但他不愿意手下人开口闭口提他。焦少成不明此间关节，硬是留着人不放。最终祝兆州继续实行模糊手段，授意省办公厅通知警察厅，将陈家傲转移至省党部监狱再关几天。焦少成气得直摇头啊，请假送妻子儿子回咸阳岳父家挪窝去了。焦老财比儿子还急，他睡到十点起身雇车直接上咸阳，最终来到金凤巷。孰料山丹丹陌上美人迟迟未归，依旧尚未回到烟雨楼里。老鸨开他玩笑说：“
2: 焦哥哥，哎呦我的焦哥哟，你老小伙子赛叫驴啊，
3: 最近闪了哟，让丹丹帮你哥捏捏呗。”“
2: 哎呦，您这腰是来回在路上闪的吧？哎，快快快，去金凤阁守着，碎骚情的估计也快回来了。”“
3: 不许这么说，丹丹，丹丹丹丹，我的丹丹亲着呢。我最近思谋着，将他接到西京去。”“
2: 老叔叔，我叫您一声哥哥，您千万别断了老身的财路啊！他这不是正从西京城往回走来吗？”“
3: 牛春华，我告诉你，我代表我儿子和省主席祝兆州告诉你，你在他身上已经赚得不少了。”
0: 老鸨一听，吓得差点没瘫在地上。中午的时候，韩夏春赶到西寨村，他躲在一棵老柳树后远远观察，见王李家门外警匪散乱，有的擦枪，有的下棋，有的抽烟，有的在看景儿。他连忙缩回头去，一会儿他点燃一支烟，一身敲竹客行头一颠一跛朝警察走去。“
4: 敲竹善牛打驴蹄儿，谁家都有，花肠子要不得，谁家都恼。哎，乔猪，哎，善牛，哎，打驴蹄儿。”
0: 见有人靠近，处于外层的警察连忙上前阻拦，里层的土匪们继续看着西洋景儿。美女指挥和美艳山大王的吹胡子瞪眼吃醋斗法，见警察拦挡，黄子红上下打量一下韩夏春，突然叫道：“
1: 呀，是唐叔叔啊。”“
5: 啊，长官。”“
1: 您给我家瞧过猪？我小时候啊，家里一头小母猪找了几个善将都瞧不净，一直跑食，最后啊是唐叔叔您帮我们家瞧净的。”
0: 黄子红一口气说完，脸上露出淳朴的笑容。齐天意也看得有几分诧异，忙说：“
6: 唐叔叔，您这要给王乡党扇骡子吗？这是积德行善礼，您赶紧去吧。”
0: 胡志坚觉得蹊跷，上前阻拦。齐天意解释，胡志坚将信将疑。这时赵建峰赶来说：“
4: 胡主人是外地人，可能有所不知，这人以前的确是善马的，姓唐。
0: 黄子红放韩夏春穿过警察防线，兰芝儿也认识敲竹堂。不要说山寨里的牲口，单说他当年养的那头小豹子，也请的这陇东老唐给做的绝育手术，所以啊，他自是大开绿灯。他肩头的爱鹰也发出温顺的咕咕声，似在欢迎韩夏春。土匪们七手八脚帮着他走过战壕，大家各怀心事地看着韩夏春走进院门去。赵建峰这才贵人语迟地说出了下半句话：
4: 可这人最近一直行迹可疑，五天之内曾枪杀两名警察，并让两名特工泡死在农民的大粪坑里。
0: 黄子红气得想抽赵建峰耳光。齐天义说：
6: 啊，高手尽在民间，既然如此高人，我辈定拜他为师。
0: 一句话逗笑了众人。见黄子红笑了，胡志坚赶紧靠上去，齐天义咔嚓一声给两人拍了张合照。黄子红不禁道：
1: 啊，咱们这执法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7: 不是太不严肃，是太不严肃了。黄乡党，要不咱俩换换，你上山当寨主，我去警察局干你的活儿，顺带也好伺候伺候我的亲哥哥齐大记者。
1: 妹子小男人想疯了吧，夏虫不可以语冰，拜托咱俩千万千万别唠嗑。
7: 鸡同鸭讲。
0: 王家院门外，西洋景24小时不断变换着内容。王李家屋内，面对突然复杂起来的情况，韩夏春、倪百仁、王李等焦急地商量着脱险办法。王李道：
8: 情况就这样，反正瞎子打锤嘞，撑起来了，这都僵持了快一天了，不知。
3: 那是，两个陕西女娃本事一般大，谁也把谁没个办法。
9: 女少主肯定是保你的，你的学生这驴球的倒是瞎尽了良心。
3: 哎，把他夹的娃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他待的那边就是口大染缸。你说原先那都是多好的娃娃呀。
9: 黄子红、赵建峰、吴子山等是警察局一伙的，兰芝儿是山大王，可那胡志坚和齐天义就摸不来了，他们来干啥？我看呐，大可利用，大可利用嘛。
3: 韩先生说的对，外面虽人丝马脚，但绝不是铁板一块，咱要做好咱共产党朋友经常说的统战工作，最大限度的团结盟友，最大程度的分化孤立和瓦解敌人。
0: 大家齐声说好。这时啊，王李老婆说有一个叫齐天义的要进来。倪百仁说：
3: 送上门来了，这娃可靠，他和我可以过命。
0: 经大家一致同意，齐天义被引进来。齐天义快步走入，关切的小声问：
6: 干大，你伤势咋样了？
0: 说着近前跪地，轻按倪百仁的头仔细查看。
3: 木木的，不好不坏。
6: 诸位，请允许我和我干大单独说几句。
0: 齐天义继续跪着抱拳致谢道。韩夏春、王李以目示意同意。韩夏春警惕地警戒着外面，目送着齐天义搀扶倪百仁缓缓出到窑洞门外，又走进隔壁窑洞里去。直到下午，齐天义都没有出院门，黄子红等得着急，想要进去看，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做贼心虚，他自知理亏，惭愧地想，
2: 即便人真的在里面，我也无颜面对这个老师和干大。
0: 胡志坚倒落得清闲，今天他开局良好，下午更是机会不错，没了名义上的丈夫齐天义的在场，黄子红更加放松，几次与他眼神相对， 几乎要擦出火花来。两人坐在梧桐树的阴凉里，坐在那条绿色地毯上。此时黄子红已脱了鞋，露出穿着肉色薄袜子的脚丫儿，他的小腿很细很白，白里微微透红，像两截莲藕，异常性感。胡志坚与他相对而坐，两人都支棱着双腿，腿一摆一摆的，有时就撞在一起。胡志坚的心里啊，就荡起层层涟漪来。黄子红时而还将旧发抽出一缕，拉过来抿在嘴里。突然他笑起来，潮红着脸道：
1: 他们在笑，夏日午后，这地毯成了咱们的战场。
9: 妹子，我可以认为这是挑逗吗？
7: 猪也是这么认为的。
0: 他用纤细的食指拢住秀美的因为有心事而羞涩泛红的脸，隔着食指热辣辣地看着胡志坚。胡志坚揪一根马莲含在嘴里，心想：
9: 医学书上说女人的欲望是有周期的，现在是下午五点，是不是女人情绪最容易激发之时？一定是。眼前的黄子红就是一匹发情的小母马，正等着雄健的公骡子征服嘞。
0: 这么想着，胡志坚扔掉马莲，用左手去摸黄子红的手。黄子红拢着脸的手随着头摆动，躲过了胡志坚的触摸。胡志坚没有再坚持，复又抓起马莲来说：
9: 我给你唱支江南曲子吧，是用马莲叶子吹出来的。
1: 不嫌丢人现眼啊你？
9: 那你意思是最好这世界上就咱俩？哎，子红，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1: 你不累你慢慢想吧，我要去看我干大。
0: 黄子红默地站起身，但很明显他过不去。兰芝儿正挡在前面，用鄙夷挑衅的目光盯着他。黄子红无奈地自说自话：
1: 让一下，我去看看我老公，看他在干嘛呢。
7: 只要你不进去，他干嘛我都同意。
0: 兰芝儿说完吩咐土匪守好，自个儿扛着鹰朝门走去。吴子山看兰芝儿和鹰进去了，忙去看黄子红的眼色，见他扬了扬下巴，他就跟上了兰芝儿，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大门。原来啊，这半天多，齐天翼除了与泥板人商量脱身之计外，吃完午饭后还在王李家粮窑里美美地睡了一觉。现在他见吴子山兰芝儿进来，忙将吴子山往门外推。吴子山道：
10: 七哥，这是我二姨家，大热的天儿，难道我还不能进我亲戚家喝口水啊？
0: 这时王李夫妇从窑洞走到院子里，兰芝儿对齐天翼说：
7: 你放心的出去，别让你的那个疯婆娘闯进来，放一百条心，吴子山胡骚请由我来。
0: 齐天翼就出了院门。兰芝儿、吴子山俩人见到受伤的泥百人，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伤感。泥百人哈哈一笑，开始说和起他俩的姻缘来。他不愧是世间高人，说媒高手啊。本来兰芝儿啊是中意齐天翼的，硬是给泥百人说的他心里乱了谱，觉得吴子山也不赖，有工作有文凭，懂礼貌有孝心，人稳当，没有大缺点，更重要的是对兰芝儿一心一意啊。兰芝儿当下含混地说，自己只是为了保护表叔，至于婚姻大事就顺其自然好了。吴子山一高兴，拉着兰芝儿的手问：
10: 芝儿，你同意了？
7: 同意了也不能乱拉手，特别是当着长辈的面。好了，表叔还得在这儿把伤养好，门就交给你俩了。
9: 说明了大家对泥百人先生的热爱和敬重。
0: 吴子山也喜出望外地跟出院门，
9: 一定救出泥百人先生。
0: 俩人出门，
9: 估计他是整个研究泥百人行动的主脑。
0: 照的田野一片黄绿红耀眼。
9: 泥百人才是你的再生父母。
0: 夕阳
9: 如何抓到泥百人？
0: 焦少成正赶到王里家门外，
9: 不宜在这里养伤。
0: 长长的影子打在兰芝儿脸上、鹰身子上。
9: 泥百人的事情。
0: 原来，焦少成岳父家离此不远。午休睡到自然醒起来后，他便信步走来，
9: 是哪个崽娃子
0: 指导工作，
9: 打了活菩萨泥百人，
0: 也看一看
9: 我们还没找他算账呢。
0: 了解情况后，他色厉内荏的转脸威胁兰芝儿，
9: 都可能牵扯到泥百人先生及其营救者的生命安危。
11: 强杀西游猛兽也就罢了，
9: 里面不见泥百人，
11: 老鼠咬猫明火之仗，和我这个警察厅长过不去了呢。
9: 我是泥百人的
7: 手术大夫。嘿呦喂，
9: 泥百人先生，
7: 这位谁呀？我左看看右看看，不愣是没给认出来呀。
9: 也没有人证明你在刚刚这场营救泥百人同志的行动中真正担当了什么角色。
7: 这位是省警察厅焦少成上校，焦
9: 警察。
7: 知道知道，经常来光临我们金凤巷烟雨楼的有一位身体特别特别好又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特别能战斗的老头，叫焦老财。不知道厅长大人认识他吗？
11: 你，
0: 焦少成手按枪套，抑郁发作。黄子红和胡志坚忙上前阻拦，焦少成才又说：“
11: 你再造次，我要长官发兵灭了你。”
7: 等你搬来兵再说不迟，现在就莫要说大话了。
0: 兰芝儿眉毛一挑，轻蔑道：“焦少成一时面子上过不去。”黄子红上前打圆场，对他温柔道。
1: 哎呀，咱堂堂省上第一大厅厅长，莫和那嘴上没毛的山货一般见识。
0: 焦少成这才消了气，靠近黄子红小声吩咐着什么。这时齐天翼上完厕所走过来，兰芝儿连忙迎上。焦少成一时眼色，警察特务猛然间齐上，兰芝儿的人没有防备，阵脚大乱。胡志坚着急抓瞎齐天翼给他抛眼色，胡志坚就拔枪在手道：“
9: 挡步的给我上！”
11: 是。
0: 不多时，黄子红、焦少成的人马被前后包了饺子。黄子红连忙喊：“
1: 姓齐的，你不要老娘了吗？”“
4: 与我何干？我要老婆，不要老娘。”“
1: 我就是你老婆呀，瞎了你的狗眼！”“
4: 既是老婆，咱就有话好好说嘛。”
0: 黄子红立即命令警察驻守，见黄子红松了口，胡志坚、兰芝儿也命手下停下手。焦少成道：“
3: 我今天休假，顺道来观察一下阵线。对抗不是我本意。对抗不是我本意。”“
9: 那焦厅长的本意是什么？”“
3: 本意嘛，很清楚。大伙儿风吹日晒好多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焦某来请儿子的干大干妈齐天翼、黄子红晚上喝酒放松一下。”
0: 胡志坚顿时没了面子。齐天翼道：“
12: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胡主任，你也走着。”
0: 企图强行拉他，可胡志坚坚决不去。焦少成装作豁达，最终强拉硬扯着胡志坚一起去。到家后，胡志坚见了焦少成的岳父和家人，彼此都认识，甚为尴尬。焦老财等回山丹丹时已是晚上十点，他已连睡三觉，早攒足了精神头，叫了声小亲亲就扑向他。焦老财与山丹丹成欢之时，儿子焦少成也在享受着床纸之乐。农村乡俗本来忌讳在娘家同房，可焦少成说是离不开娃，就和玉娥一起睡。一般做公事的人，如果爱人在外地，那么所谓想娃便是托辞，其实是想爱人了。当然，想娃也是真实的。现在，焦少成夫妇的初恋、钟情对象和情敌刚走，出于一种隐秘心理，他俩今晚都很迫切，出乎意料的热烈。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13: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喂，姐。
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
13: 下班了，怎么走？
14: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5: 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文章是《北京的歌》，作者陆春祥，摘自《读者》。我很喜欢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在我看来，他们是城市的情报员，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他们，知道的稀奇事特别多，我喜欢听他们讲故事。2021年12月18号上午8:30，在北京湖南大厦，我坐上了毛姓师傅开的去首都国际机场的网约专车。因为是预约专车，所以我知道了司机的姓，一上车我们就聊上了。因为我妈我弟都姓毛，看到姓毛的人我觉着亲切，说不定他们还是一个谱系的。毛师傅说话斯文，有些腼腆地问：“老师，您是来参加明星大会的吧？是我眼拙，我不知道您是哪位明星。”显然他信息灵通，本次文代会、座代会的规格高，参会人数多。会议一结束，各代表团成员都朝着全国各地散去。他猜，从宾馆里出来的一般都是参会的代表。我笑了笑说：“我不是明星，我只是个写作的作家。我平常和出租车司机聊的都是社会新闻，这一回40多分钟的车程，我和毛师傅聊的却是他这些年来的经历。毛师傅主要的人生经历大概如下：我是1986年出生的，老家在西北农村，干旱而贫困。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10来岁时，家里穷，父亲要将我送给别人家。我趁机逃跑，一路上靠讨饭生活。后来我碰到了一个卖面包的小摊主，他收留了我，我帮他干活，吃住全包，每个月还给我90元的工资。再往后，小摊主不卖面包了，他介绍我去一家面粉厂打工，干的是扛包的活，管吃住，每月有200元的收入。过了几年，面粉厂倒闭了，我又去一家烧烤店洗碗，也管吃住，每月有900元的工资。但好景不长，某天烧烤店的老板扔下一堆债务跑路了，我们几个伙计没地方去，直到房东来赶才离开。流浪的日子，生活没有保障，但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这一下就是4、5年过去了。有一天，哥哥突然找到了我，我只好跟着他回家。不过此时我身上已经有20000元了，这是我省吃俭用存起来的。哥哥和嫂子一直在服装行业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开始和一个浙江的老板合作，我也参与了。浙江老板负责资金设计、市场，我们负责招工生产。合作的第一年，我分到了10多万元。我跑过很多地方，我和我媳妇是打工时认识的，她是廊坊人。结婚后，我们就回到他老家廊坊买了房子。我们有一个男孩，今年10岁，读小学

0: 三年级，
1: 我是前年来到北京开网约专车的，别人一天开8小时，我一天要开12小时，一个月下来差不多有20000元的收入。毛师傅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两眼始终盯着前方，语调平静。他说他不喝酒不抽烟，拼命工作，有空就学习。我不时感叹，年轻人不容易，不容易。我知道这样奋斗的年轻人挺多的，他们为生存为养家万般辛苦。随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老师，我没有读过书。轻轻的一句话彻底将我惊到。我随即问，真的没有读过书吗？一天都没有读过？嗯，是的，因为家里穷。毛师傅确定地答道。他1986年出生，只比我儿子大1岁，却没有读过书。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心疼，悲从中来。这是一个长辈为晚辈不由自主生发出的痛惜，为毛师傅，也为他这个年纪同样没有读过书的青年。此时我用另一种眼光打量眼前的毛师傅，表扬他不简单。他依然专心开着车，语气却很坚定，我一定要让儿子好好读书。嗯，我表示赞同。我忽然想起，今天我坐飞机去深圳，是去领一个叫《奋斗之城》散文大赛奖项的，当即决定颁奖晚会上我一定要讲一讲毛师傅这位北京的哥的故事。一个人无法选择他的出身，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这虽是一个极普通的奋斗者，没有大富大贵，但他凭吃苦耐劳在社会这所大学里表现优异，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尊重。而神州大地正是因为有无数毛师傅这样拼搏的人在奔跑，才生机无限。到达机场，车停稳，毛师傅下车，迅速打开后备箱，将行李交给我。谢谢您使用网约车，老师，祝您一路平安。嗯，谢谢你，北京的哥，年轻的毛师傅，你给我上了一课。我转身朝安检门走去，眼眶里似乎有眼泪要溢出来的样子。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周扬，我们下期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3: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6: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6: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8: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9: 生活导航，
10: 生活导航，
9: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存在——胆固醇。一方面呢，我们到处都听说胆固醇高是典型的健康杀手，另一方面，哎，这个胆固醇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又不是很明白。首先我们要知道，胆固醇本身是无罪的，甚至对于人体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一类物质，也是血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合成肾上腺皮质激素、性激素以及维生素 D 的重要原料，还是构成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在细胞内物质转运、神经信号传导等方面作用都非常的关键。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胆固醇一高对身体还有害呢？甚至它的名声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这还真不是冤枉它，要怪呢也只能怪胆固醇自己有好有坏，分成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是好胆固醇，它会主动搬运血液中多余的胆固醇，经过肝脏分解再排除体外。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是个容易走哪儿躺哪儿的反派，会在血管上沉积，形成粥样动脉硬化斑块，哪天这个斑块想不开，突然的脱落破裂了，就会变成血栓阻塞血管，引发冠心病问题。所以大家平时听说的胆固醇偏高，通常指的就是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高胆固醇的危害往往不止这一个，还会引起脂肪肝，造成肝脏脂肪的代谢异常，或者影响胆汁分泌，胆囊胆固醇沉积形成胆结石，也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胆囊炎、胆管炎。所以高胆固醇是真的一点儿都不能大意，最好能定期的检查血脂，要是已经出现头晕、四肢麻木等情况，除了要查血脂，还应该要找医生进行面诊。高胆固醇人群推荐多进食燕麦类的全谷物食物， 燕麦等全谷物类的食物拥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胆固醇代谢和吸收。还有研究表明，燕麦中含有的贝塔葡聚糖也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每100克燕麦中含有3克燕麦贝塔葡聚糖，可使血浆中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5%到10%。更现实点来说，燕麦呢吸水性强，容易增加饱腹感，对于减重调整饮食习惯也具有切实的作用，而这些对于高胆固醇人群来说都是好事儿。选择燕麦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尽量选没有精加工过的燕麦，那种经过油炸或者添加蔗糖的燕麦就尽量不要选了。在降低胆固醇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环节是脂肪摄入。我们不仅要控制脂肪的量，也要把关脂肪的质，因此呢，优质的脂肪选择就很重要。优质脂肪含量丰富的常见食物包括各种坚果类，比如夏威夷果、碧根果等，牛油果之类的水果，还有各种深海鱼类。降低胆固醇少吃以下的两类食物：第一，饱和脂肪酸，包括动物油，比如猪油、黄油、肥肉，比如全肥肉、五花肉、雪花肉等，还有一些隐形的肥肉，像火腿肠、香肠等也要尽量少吃。二，反式脂肪酸，包括油炸食物、植物奶油等。如果不知道怎么分辨，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看看包装袋上的信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食品通常会明确地标识反式脂肪酸含量为零。另外呢，日常炒菜时也要尽量地避免种子油高温爆炒，这同样会产生反式脂肪酸。饮食方面，除了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要减少总脂肪摄入。当然，除了这些饮食上的改变，日常生活的节奏也要跟上，该减重的减重，该戒酒的戒酒，二者都是高胆固醇甚至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平时呢，也要多运动，促进身体的代谢，有利于胆固醇的下降。胆固醇是血脂的重要组成，无论出于哪种理由，管理胆固醇水平都很有必要，要从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都是锂电池。

为什么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电动自行车却总出事儿呢？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那面对这一问题呢，不少地区就开始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明文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在室内进行充电，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1.8万起，较2021年上升23.4%，2023年呢则上升至2.1万起，比2022年又增加了17.4%。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因此安全隐患相对较小。同时，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和手机充电宝的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电动自行车电池往往需要定期大功率长时间充电，有时充电还会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显示，充电者会串联多个插座或者拉很长的电线来充电，这都增加了安全事故的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的充电功率通常较小，哪怕是闪充技术，功率呢通常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而且充电的行为更加的频繁且分散，而且用户对于这些设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更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加小心谨慎，更难出现风险。综上所述，尽管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小型锂电池设备在基础材料上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理念、使用场景以及安全要求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的性能和安全特性以及安全要求有不少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要严防死守，而对于手机充电宝却相对比较放松了。那我们又如何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更加安全呢？考虑到电动自行车电池一旦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电动自行车电池系统包含更多的层次、更高强度的安全保护措施，如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热保护等等。同时，很多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都配备有电池管理系统，用以实时监测电池的各项参数。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保证安全。而手机和充电宝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电池管理功能，但是这些功能相对简单，主要目的是延长电池寿命

还通过了3C 认证等措施，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的监管，以确保只有经过认证的产品才能够进入市场。这些措施啊，都大大提高了新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有助于减少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现在的电动车火灾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电动车不符合规定，私自改装，特别是电池方面的改装，以及充电方法不当。相信呢，随着新标准的推行，老旧产品的淘汰，以及大众安全意识的提高，电动自行车也会更加的安全。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有的朋友啊，在生病吃药的时候啊，就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明明是看了说明书，却还是不懂怎么吃药。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发烧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退烧药，希望呢能快点好起来。那关于发烧退烧以下的这些知识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发烧呢，是指体温超过正常的范围，通常口腔温度大于等于37.3度，或者是腋下的温度大于等于37度，定义为发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温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宝宝，除了看体温上的数字，还要观察宝宝有没有异常的表现，比如是否有不舒服的表现，情绪如何，有没有力气等等。发热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在明确病因之前，不建议擅自退烧治疗。第一，退烧常用的药物，比如有布洛芬、阿司匹林、安乃近、尼美舒利等等，其中后三者一般不得用于儿童。同时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退烧，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用于退烧。虽然联合或者交替使用呢可能更有效，但是上述方式并不能改善舒适度，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体温降温是否具有临床的意义。此外，关于联合或者交替使用的安全性信息呢较少，由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服用的剂量不同，容易造成给药错误，因此常规不推荐二者联合使用。一般呢，在用药60分钟内就可以观察到疗效，3到4个小时达到疗效的峰值。如果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后3到4个小时体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不适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将对乙酰氨基酚直接更换为布洛芬。如果服用布洛芬3到4个小时后体温呢仍然比较高，而且不适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也可以将布洛芬直接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这种现象可能与某些发热只对某一种退热药的效果更好有关。要注意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更换为布洛芬，或者布洛芬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呢，只是单纯的药物替换，并不是交替使用。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安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7: 能，当然敢。
6: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2: 远征队出发了，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兴高采烈的朱厚照外，还有2个另有打算的人，一个是心怀叵测的江彬，另一个是心绪不宁的钱宁。江彬正在盘算着他的事情，就先不说了。钱宁兄之所以心慌意乱，原因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他是朱宸濠的人，是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奸。他已经得知朱宸濠战败了，行贿的人已经落了法网，他这个受贿的该怎么办呢？指望朱宸濠讲义气不把他供出来，那是不大现实的。这哥们儿犯的可是死罪呀，没准在牢里供词都写了几万字了，连哪年哪月哪日送的什么，送了多少，左手还是右手接的，都写得一清二楚。他一路走一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明知前途险恶，却还是被迫走下去，这实在是一种煎熬。幸运的是，他的这种煎熬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江彬决定要他的命，帮他彻底解除痛苦。大队走了不远，他就接到了皇帝的指令，让他回京帮忙料理生意。朱厚照先生也做点买卖，他顿感不妙，皇帝都走了，还有什么生意需要料理呢？但他也没办法，只好乖乖打道回府。这是江彬的调虎离山计，毕竟大家都熟人，当面不好下手。他一边建议朱厚照安排钱宁回京，同时派人快把家鞭赶到江西，寻找钱宁勾结藩王的证据。钱宁兄收钱收得手软，这证据自然是一找一箩筐。使者回来告诉江彬，江彬报告朱厚照，朱厚照发言了：“狗奴才，我早就怀疑他了。”和杀刘瑾时那句话差不多，既然早就怀疑，那早干嘛去了？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很快啊，钱宁人被抓了，家也被抄了，事情干得相当利落。这个自刘瑾时代之后第2大权奸就此垮台， 被关进了监狱。那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啊，就是江斌同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这位阶下囚竟然比关他的朱厚照和江斌活得还要长，也真算是老天闭眼呐。料理了钱宁，朱厚照继续前行。他的行程是这样的，由京城出发，途经保定进入山东，过济宁抵达扬州，然后由南京杭州一路南下到达江西。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宁解朱厚照先生智慧捷径的出行路线，既有人文景观，像扬州产美女，又有自然风光。这时他虽已经得知朱宸濠兵败的消息，却并未打消出游的乐趣，正相反，他准备借此机会好好的玩一玩，放松放松。按说皇帝出游到下面调研视察，地方官员应该高兴才对，可这条旅游线路一传开，沿途的官员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皇帝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京城里，哪里都不要去了，你干嘛要四处闹腾呢？又管吃又管住，大家没工夫伺候你，就别惹麻烦了。这么看来，明代的官员们实在是觉悟不高。要知道，200多年后的盛世下江南，各地官员都是巴不得皇帝陛下光临寒地，不但可以借机摊派搞点油水，如果伺候得好，还能给皇帝留下点深刻印象，升官发财不亦乐乎。可是想让皇帝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你得付钱。这也是著名的贪污犯和珅先生的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谁给的钱多，他就安排皇帝去哪玩。这要是在正德年间，估计他会亏本的。就这样，官员们拿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孝敬皇帝，得到皇帝陛下的几句嘉奖，然后干净利落地跪在地上，熟练地磕几个头，发出响亮有节奏的声音，流几滴眼泪，口中同时大呼固定台词：“折杀奴才！”我对明代的文官们呢，感觉一般，这帮人总是喜欢叽叽喳喳，拉帮结派，有时候还胡乱告状，排除异己，但他们仍然是值得赞赏的，毕竟敢于坚持原则，敢冒砍头打屁股的风险，敢骂皇帝，敢骂权奸宦官，敢于抗命，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我看来啊，父母生养多年，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家孩子天天自称奴才我，四处给人磕头下跪的。在人的身上多少啊，还应该有一样东西，骨气。当时的地方官们似乎还是有点骨气的，他们无一例外的对这位出行的皇帝表达了不同意见。朱厚照才走到通州，保定府的御史奏折就来了，大意是路上危险，一路不便，您还是回去吧。朱厚照不理。过了保定，还没进山东，山东的御史奏折也来了，还是劝他回去。朱厚照回去了，但他老人家愿意回去，绝不是从谏如流，而是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然后他脱离大队，一路狂奔几百里，带着几个随从，一口气从山东边境跑回了京城，只为了对一个女人说一句话：“我来接你来了。”这个女人姓刘，史书上称刘姬，是朱厚照十分喜爱的一个女人。出发之前呢，他本来打算带着刘姬一起走，但考虑到战场十分危险，朱厚照怜香惜玉，决定把她安置在京城近郊，看情况再说。临走之时，刘吉给了朱厚照一根玉簪，约定如无意外，以此为信物相见。可是意外偏偏发生了。过卢沟桥的时候， 偏偏就在这个地方啊，他一时激动，冲得太快，把玉簪子给弄丢了。虽然那年头没有环卫工人天天打扫，但毕竟后边跟着十万大军，几十万双脚下去，别说玉簪，玉棒槌也踩没了。当时朱厚照也没在意，到了山东，听说朱宸濠已经完蛋，他便派人去接刘基。可这位刘基虽然是个弱女子，却是个认死理的家伙，他见来人没有信物，打死也不肯走。使者回去报告了朱厚照，说这事情很难办，他不肯来。哎呦，确实难办呢、又不能因此就班师回朝，为了这个女人，皇帝陛下亲自跑一趟，100个皇帝中间会有100个都说不。哎，朱厚照是第101个。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跑一趟，他认为啊很值得。于是在极度的惊喜之后，刘基坐上了朱厚照的船，一同向山东进发。这件事情再次考验了文官们的忍耐极限，你玩也就玩了，现在还擅自脱离群众，一个人独自行动，太过分了。没等到京城的言官们动手，山东的一位熊御史就近上了一封奏折。看得出来，这位御史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的奏折可谓奇文，大致意思是：皇帝陛下带着几个随从，穿着便衣露宿野外，这太不对了。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国家怎么办？你妈怎么办？朱厚照涵养很好，没有收拾他，这是太不容易的。人接到了，继续往前走，借着山东，过了德州，过了济宁，向扬州前进。在山东境内可谓麻烦不断，史书中记载的恶行一大堆，什么耀武扬威、欺负地方官、搜罗财物之类，朱厚照也因此背上了一个很不好的名声。但如果细看，就会发现大部分恶行的前边都有一个主语，宾。宾则之，宾所之，宾交之，就是假传旨意，此类种种是不胜枚举啊。江彬仗着朱厚照对他的信任，任意胡为，朱厚照坐拥天下，啥也不缺，出来恶作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玩。江彬不同，他本来只是个小武官，啥也没有，不借此机会捞一把更待何时？他干得相当过分，到了一个地方立马就向地方要钱的，如果不给，他就任意安插一个罪名，甚至把绳索直接套到地方官的脖子上，不把人当人，还派出士兵四处搜罗百姓财物，敢抵抗的就拳脚相向，搞得地方鸡犬不宁，他的架子也越来越大，狐假虎威，竟然连长国公朱府见到他都要下跪。朱府就是追随朱棣作战的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代，当年真定之战，朱能敢带几十人追几万敌军，老人家在天有灵，看见自己的后代如此窝囊，没准啊能气得活过来。虽然朱厚照自己也干过一些类似不太地道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本人做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连指着鼻子骂他的言官都能容得下，还容不下老百姓吗？但他对发生这一切是要负责任的。江彬是一条恶狗，他却是恶狗的主人。可是朱厚照没有意识到，由于他无尽的放纵，这条恶狗已经变成了恶狼，即将调转他锋利的牙齿对准他的主人。江彬是一个武将，他以打仗起家，作战很是勇猛，据说有一次在战场上，他的半边脸被冷箭射穿，这位粗人二话不说，立马就拔了出来，脸上鲜血直冒，也不管继续作战，吓得敌人魂不附体。

此情此景，足可比拟当年的夏侯惇同志。但除了好勇斗狠之外，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对于这些事情，朱厚照知道，却不愿意多管。在他看来啊，这个人不过是想捞点钱，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可惜呀，他错了。江斌的胃口很大，不但打算要他的钱，还想要他的命，他的江山。为此，他设定了圈套，准备借此出征的机会除掉朱厚照。而对于这一切，朱厚照还蒙在鼓里。在他的眼里，江斌是一个十分可靠听话的人，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不到30岁、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朱厚照这辈子也算是多姿多彩，短短的十几年，他就遇上了3次谋反。刘瑾啊，刘瑾这个谋反呢、存有争议，朱志凡还有最近的朱宸濠。或许是上天保佑吧，这3次谋反竟连他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但这一次不同，致命的威胁已经来到他的身边，阴谋的黑手正慢慢的伸向毫无察觉的朱厚照。很快，他将扼住皇帝陛下的喉咙，置之于死地。可是生活就如同电视剧一样，总会有点波澜起伏。当江斌看到那封要命的奏折时，他那自以为聪明绝顶、运筹帷幄的脑袋终于懵了。这封奏折比较长，精选内容如下：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欺伪博浪荆轲之谋，诚恐潜步之徒乘隙窃发，或有意外之余，臣死有遗憾矣。这几句话应该比较好理解，就不解释了。最后介绍一下落款作者，赣南王守仁。顺便说两句，这封奏折朱厚照看了，却并没理会。在这之前，江斌和王守仁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战友，毕竟当时他们有朱宸濠这个共同的敌人。但王守仁的显赫战功让江斌愤怒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一没钱二没兵的家伙竟然平定了叛乱，抢了自己的风头。而这封奏折的每一个字，在江斌看来都是在说自己。红眼病外加做贼心虚，江斌决定先拿王守仁开刀。有一份杂志啊，曾经评过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应该犯的战略错误，经过投票选举，一个结果以超高票数当选，武力进攻俄国。这个结果比较靠谱，连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猛人千里迢迢去啃了几口西伯利亚的雪，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跑回来。如果要评选政治年间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翻翻史书，不用投票，大概也能得出一个结论，和王守仁先生叫板。其实王守仁写的这份奏折并非指向江斌，他说的主要是朱宸濠的余党。当然了，期间是否有隐含的意思也是值得研究的。要知道啊，虽然王守仁先生看起来像个二愣子，实际上不但精通兵法，还擅长权谋，他很会做人，在官场也算是个老油条了，经常和人称兄道弟。他和兵部尚书王琼的关系一直很好，他的群众基础也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了，内阁中也有一个人不喜欢他，杨廷和。不过这似乎也无关紧要。有了这些人际关系，王守仁先生自然消息灵通。从半年后他采取的那些紧急行动看，他对于江斌的阴谋应该早有察觉。于是继朱宸濠之后，江斌成为了王守仁的新敌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比朱宸濠可怕的多的对手。

0: 江斌想出了一个很恶心人的方法，他在等待一个机会，要像猫捉老鼠一样，先慢慢整治王守仁，然后再除掉他。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正德十四年九月，王守仁再次上奏，这次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将朱宸濠送到南京，在那里举行献俘仪式。王守仁的这个意见看似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极为深远的考虑。按照朱厚照的计划，是要到南昌与朱宸濠作战，而朱宸濠虽然现在已经被捕，朱厚照却似乎并不罢休，准备一路走下去，搞个轰轰烈烈的武装游行。从京城到山东已经惹出了那么多的事情，十几万大军和那些奸邪小人要真的进了江西，吃吃喝喝加上打家劫舍捞点外快，老百姓估计就不用活了。所以南京是最好的地点，反正皇帝陛下也玩了很久了，到南京后就别动了，免得四处折腾。况且南京也是帝都特大城市，在那里搞仪式也算有了面子，快点完事儿，您就快点回去吧，大家都方便。朱厚照在行军路上收到奏折，看后没多想，就交给了旁边的江斌，询问他的意见。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15: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9: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3: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9: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9: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9: 不错呀。
1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9: 妈，那后来呢？
1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9: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3: 为啥呀，妈妈？
9: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0: 微信收款10元。
9: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1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1: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1: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1: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2: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2: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2: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7: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8: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5: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2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6: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他们

0: 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 我是我心中的答案，英雄生来也平凡，我妥协总会到达梦想之巅。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使臣把这个王敦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详详细细的回到了朝廷，奏明了圣上。元帝一听，暗暗的吃惊啊，心中不免啊忧虑起来。单说这天夜里，元帝将这个大臣乔王成啊招进宫来，气愤的对这乔王成就说：“朕待这个王敦不为不厚啊，他反倒违抗圣命，并且挟制这个朝廷，你说怎么办？”乔王成一听，是这陛下不早为意志，至有今日，倘若再加姑息，祸患就不远了。元帝一听啊，王敦把朕看作甘心受逆臣摆布的惠皇帝，朕若不图，必倒覆辙。湖州地居长江上游，地势险要，陈班是这个王敦的亲信，怎能让他担当这个重任？看来只好烦劳叔父为朕一行了。原来这个乔王成是宣帝的宿孙，元帝的父辈，其人呢秉性忠厚，这个元帝啊对他十分的信任。当天夜里，元帝就颁发了一道诏书，令这个乔王成为这个湖州刺史。说这么一来啊，这个司马润呢、啊、就另外以这个刁协、刘奎为这个心腹，有意的抑制这个王室的势力，连这个左命元勋呢王导也渐渐的被疏远了。当时朝中人士是议论纷纷的，中书郎啊孔瑜进言说：“王导忠贤，勋劳卓著，应该委以重任如初啊。”元帝非但不听这个进谏，还将这个孔瑜啊贬了职了。孔瑜啊是有苦难言，王导啊却不大介意，仍然是一如既往忠心耿耿的效忠朝廷。王敦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心里愤愤不平，给这个元帝上书为这个王导啊打抱不平。王敦的这个上书啊其实是心怀怨恨，对这个元帝不满，他派人送到了建康，先让这个王导过目。这个王导看完了连连的摇头啊，对这个来使啊就说了：“你们家的大将军断不该写这种文字，昔日陛下曾经对大将军说过，我与卿及这个茂红。”茂红是谁啊？就是王导。王导啊表字茂红，当入齐桓公时管仲与鲍叔牙之情谊，今圣上虽然说多信刘奎、刁协，然而我家已过蒙圣恩，应当忠心侍奉才是。说完了就将这个原书封好，交给啊来使，让他带回去还给这个王敦。王敦不甘心呢、啊、又遣使臣直接的陈奏。元帝看过了这个奏书啊，感觉到事态严重，立即的招来了刘怀啊入朝商议。刘怀就说了：“王氏兄弟权势太过了，兄在外手握重兵，弟在内总揽朝政，如果说内外勾结，陛下必将难以控制。”元帝一听啊更加的着急了，急切的问：“卿有何良策？”刘怀就说了：“应该速选亲信大臣，外出啊镇守这个州郡，都督啊诸路的军兵，以抵制王敦的兵士。

0: 这样就可以啊，预防不测了。
1: 元帝一听，点头称是，紧接着颁诏，命令尚书仆射戴渊为这个征西将军。总理这个兖州、豫州、并州、雍州、冀州六州的军事，领这个司州刺史，镇守合肥。这个丹阳尹刘奎呢为镇北将军，并且都督青州、徐州、幽州、平州四州的军事，领这个青州刺史，镇守这个淮阴。要调这个王导为司空，这个司空啊就是掌管建设的大臣，录尚书事。众卿听到这个变故，不免又是一番的议论。毕竟来说，这是朝廷的大事。按现在来说，整个中央集团呢，做了一番的调整，说这个戴刘出任刺史，名为讨胡，实际上是提防王敦呢。这个王导迁职也是外尊内书啊。从此呢，朝政大事也都不跟这个王导商议了。只要与这个刘奎啊秘密的来往，决定这个实施。这个王敦得知刘奎他进行专政啊，更加的愤恨不已啊。他就想啊早日铲除异己，只是啊顾及到啊这个豫州的刺史啊祖逖啊既有韬略又有强兵，所以说啊他没敢轻举妄动。这个祖逖这阵已经收复了河南以南的失地，正准备啊进兵河北。偏偏这阵朝廷派来了戴渊来督领豫州之事，这个祖逖啊，因为戴渊为这个南方的士族，没有收复中原的志向，又徒有虚名，不足共事，所以说心里他闷闷不乐。又闻这个王敦与这个刁协刘奎互不相容，估计内乱将起，眼看收复中原已经没了希望，于是感愤成疾，而且日中一日。说个白话吧，病了。他长叹道：我欲收复中原，奈何天不保佑啊！大兴四年的一个秋月，祖逖仰望着北方天际的星空，想到收复中原的壮志未酬，惨然长叹，遗恨而死。时年56岁。这个祖逖领导的北伐虽然说半途而废，没有完成啊统一大业，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少数民族妄图啊南侵的这个气焰，使东晋的政权得到了暂时的稳定。特别是他那个闻鸡起舞，还有中流击毙这个爱国主义精神，世世代代的激励了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反抗民族压迫而斗争，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咱书要简言，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的正月，王敦呢终于以这个朱刘奎刁协清君侧为名，带领着水陆两军由这个武昌出发，杀奔建康而来。王敦的兵马到达了这个芜湖，上表隶属刘奎刁协的罪状，并且要求杀此二人。元帝接表已知啊坏了，王敦造了反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当下就飞召戴渊、刘奎啊，急速的还师这个建康，并且发招讨伐王敦。这个戴渊、刘奎奉命守卫京师，刘奎率军先到达这个建康，百官公卿啊，都上这个街上去干嘛？夹道欢迎啊！刘奎头戴这个暗尾，腰悬佩刀，谈笑风生，意气自如啊。很有大将的风度。他们到了这个宫阙，拜见了元帝，要求将王氏宗族啊进行的诛灭。元帝不允呐。司空王导得知王敦造反，就自行免去官职，带领着宗族啊20余人到这个台阁。台阁是哪？那阵来讲啊，中央啊政府这叫台阁。到达台阁戴罪，元帝念其旧情，又见这个王导却无这个意志，于是命人还给朝服，并且特意召见王导啊，叩头谢恩，说逆臣贼子，出自臣族，臣罪该万死。说完了仍然是诚惶诚恐不安，元帝赶紧走过来，用这双手扶起了王导，朕打算委卿一重任，不必多有顾虑。王导拜谢说道：臣愿戴罪立功，领兵讨伐王敦，以雪宗族的耻辱。元帝对众卿说道：司空大义灭亲，可以将朕为安东将军时的仪仗给他。紧接着命令王导

为前锋大都督，加这个戴渊、骠骑将军共同执掌军务，并且命令征虏将军周札呀为这个右将军，都督石头啊诸军事，命令刘奎呢屯守这个金城，又亲自披甲上马检阅各路的军兵。这个王敦率领着军兵由这个芜湖来攻刘奎屯守的金城，偏将杜洪啊献计，就说什么呢，说这个刘奎手下还有不少的禁足啊不易攻克，莫不如啊装攻啊石头城。王敦一听依计而行，当即就命令这个杜洪为前锋，驱兵到这石头城下齐声呐喊，围住了城池，城里守兵并无斗志啊，周札呀料不能敌，于是大开城门接纳王敦入城。就在这阵，刁协、刘奎、戴渊领兵啊可就到了，王敦的乘胜出击挥兵大战呢。说这阵刁协、刘奎本来就是个文臣，从来就没打过仗，所领的这个兵士又没有经过训练，一经对垒都互相观望不敢向前呢，你看我我看你。王敦见此情景不禁大喜，督令大军冲杀过去。刁刘带三部的这个将士无心参战，都四散的溃逃，三位将帅到了这时拨马而回呀。王导、周易啊一见前军败下阵来，于是督领所部的兵马分道敌御，怎奈到了这阵号令不一，行止不调啊，也被这个王敦啊各个击破，打得土崩瓦解，四散奔逃。这个警报传入了宫中啊，宿卫将士躲的躲逃的逃，只有安东将军刘超以及侍中二人呢还在这个殿中啊执勤，原地此刻一筹莫展，只得呀默默地脱去了戎装，换上了朝服，闷闷地坐在金殿之上，无可奈何的对这刘超就说了，想得到朕的宝座也可早说，何必搅闹百姓呢。又听说这个王敦呢说这阵已经派兵杀入了京都啊，这个街面上哭爹喊娘嚷成了一片，元帝只得派人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便可就此息兵共图安乐，若不肯停止，朕即回狼邪养老，情愿让位。王敦怎么样置之不理，急得元帝毫无办法，说这阵刁邪、刘奎慌慌张张的闯进宫来，二人是狼狈不堪，匍匐坐前哭噎不止。元帝拉住二人的手相对而泣，半晌这才说，事已至此，二卿速去避祸吧。说完了就命令左右选了这个两匹马呀，赐予了刘奎以及这个刁邪，让他们速去。刁邪到了这阵已经70岁了，不大能骑马呀，颠颠撞撞的行到了江城县。这个江城县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句容县的北边，就让人给逮住了，斩首献给了王敦。刘奎呢带领着妻儿老小投奔后赵去了，说这阵皇城内外都是由这个王敦做主，他大肆的杀戮啊，周易戴渊都被害死了，王敦还擅自的撤换了百官公卿啊以及各处的镇将，不过几天呢被他罢免废的就有100多人。至此军策已清，理应收兵离去了，但是这个王敦既然已经起了事了，他怎肯罢休啊，元帝没办法，只好让公卿百官到石头城啊劝说这个王敦，无奈王敦还是不肯答应。元帝正在啊无可奈何之际的王导啊来见，请求到石头城啊说服王敦退兵。元帝啊稍觉啊安慰，感觉到有一丝希望，于是嘱咐道，朝廷每遇危难多赖卿全力支持，此一去关系重大，务要说服你兄啊。王敦一看他哥哥王导前来，于是屏退了左右，元帝继位时我就想另立这个右军呢以便专权，老弟不用我言，险些灭了王家的宗族啊。这王导一听啊正襟危坐，严肃地说，灭族之罪因兄带兵入朝引起，过错在兄而不在地，今刁邪、刘奎已除，地策已清，兄该搬兵回武昌了吧。王敦一听啊狰狞地笑道，论弟的人品固然高尚，只是过于

今刁刘虽除，主子还应当由我来拥戴。陛下不念过去的恩情，一味的一策我家，岂能罢休啊？王导一听，离开了座位，站到了王敦的面前，义正言辞地说：兄出师清君侧，还算秦王有名，今君侧已清，而且圣上待帝恩宠如初，若再图谋不轨，便不是臣子所为，愿兄长需要做那万世唾骂的罪人。如果一意孤行，宗族已受连累，我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不如先死于兄长刀下。说罢就打算引首自戮。王敦哈哈大笑，对王导说道：我说兄弟，你对司马润说这，请他以后不要再听信谗言，外带我家兄弟了。于是这个王敦呢，自领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等于是一手遮天了。录尚书事，令这个王导为尚书令，王毅为这个荆州刺史，又胁迫元帝委任了许多重要的官职，这才引兵回武昌了。经过这一次政变，东晋的大权可就落在了王敦手里头。元帝名为天子，其实就是个傀儡，弄得赵天啊愁眉苦脸的，终于啊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两个月之后啊，病势加剧，召司空王导说：卿一生忠贞不渝，高风亮节，朝野上下都很敬佩，前时怠慢于卿是朕的过错，不是卿的罪过，愿卿不以为意。王导听了这话，慌忙下拜：陛下待臣恩宠太过，想起来常常寝食不安，臣只有反省自己才是。元帝这人命令内侍扶起了王导，又请他坐在这个玉榻上，拉着王导的手啊：朕已病入膏肓，死在旦夕，愿托大事于卿。太子少还算聪颖，愿卿如诸葛武侯，扶太子少继位，扫除逆臣，归正于晋主。说到这儿泪流满面，王导这阵相对而泣，又匍匐在地：臣愿效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当天夜里，元帝去世，一共在位五年，享年47岁。这个太子少继皇帝位，这就是明帝。第二年改元为泰宁，也就是公元呢323年，丽妃啊于氏为皇后，令司空王导辅政，后兄啊于亮为这个中书监，后来又进华衡为这个骠骑将军。都督啊京师水陆军事，兖州刺史，窃剑呢为这个安西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明帝司马绍办事果断，很有胆略。司马绍啊小的时候就很聪明，深得这个元帝的喜爱。3岁的时候，长安呢他来了个使臣，父亲当着使臣的面问他：你说日头与这长安谁远谁近呢？小司马绍啊应声而答：长安近。他爹一听，那为什么呢？这孩子就回答了：因为啊我只见有使臣啊从长安来，没有见有人从那个日头那边来。司马润一听啊很是高兴啊。第二天这个元帝宴请这个宾客，招待来使，说了这一件趣事，并且把司马绍招来，当着众人的面问道：究竟长安近呢还是那个日头近呢？这小司马绍啊把这个小头啊一嚷，呵，两只眼睛滴溜溜一转，回答呀说日头近啊。他父亲一听失色，言道：不，昨天你不是说长安近吗？这司马绍又回答：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所以说日头近。说他父亲一听啊越发的感觉到惊呆了。群僚也说这是一个奇童啊。司马绍长大之后很知这个礼仪，能文能武，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这个明帝继位之后啊，王敦托辞说要入朝拜见新君，实际上是想见机行事。他带兵啊到达了这个孤敦。孤敦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安徽啊当涂县周围。到了这阵儿啊，哎坏了，他得了病了，而且这个病情啊日渐的沉重。当时有这个

0: 个辽属啊钱凤入帐探视。这个王敦呢就对啊钱凤说了，这一次入朝本想成我大事，奈何一病不起，今交给你三条计策。钱凤一听，您说哪三条？我若病死，即将兵众散去，归附朝廷，以保全门户，这是上计；倘若退还武昌，领兵自守，仍称臣纳贡，便是中计。趁我尚在，可率兵东下，万一侥幸入据京都，不幸失败，即身死族灭，此乃下计。钱凤答应一声，退出了帐外，对这个同僚就说了，公所说下计正是上策，我等照此执行。自从这个王敦带兵东来，明帝啊就有所这个准备。为了查明敌情，这个明帝穿上便服，乘着骏马，随身只带三五个勇士，直奔这个孤敦呢，查看王敦的这个营垒。当时王敦啊正在卧床休息，突然帐外有这个侦察兵啊来报，说那阵有侦察兵吗？有，老侦察兵了。说是有五六个人啊偷看军营，其中有一个人英武不凡，身高丈二，秃眉黄须，鼻大口方啊。王敦一听赶忙的惊起，这定然是黄须显鼻农。这个明帝啊状貌像这个外族，须色发黄，须色发黄啊，那胡子啊就是黄胡子，故此啊这个王敦啊给这明帝起了个外号叫黄须农。所以说他就说了，这定然是黄须显逼奴来探虚实，快快追。追兵虽然说出去了，但是明帝早已啊跑得远远的了，到了这阵你追都追不上。第二天明帝啊临朝部署讨逆的这些个事情，讨伐的这个诏书啊传到了王敦这，王敦啊非常的气愤，结果病上加病啊，终于不能支持了。于是他就命令王涵为元帅，钱凤、邓岳、周府为这个谋主，率众向着京师进发呀。说这阵已经是初秋时节了，王涵率领着水陆大军五万来到了秦淮河的南岸，恰巧与这个朝廷大将啊温峤相遇。温峤一见敌势凶猛，就将这个大军呢移驻河北，以避其锐气，并且烧掉了朱雀桥。这个朱雀桥就是现在南京市南面秦淮河上面的朱雀桥，阻断了叛兵，王涵不能过河，只好在这个桥南安营扎寨。明帝是御驾亲征啊，在这个河北扎下大营，两军呢隔河相望。这个营寨蔓延数里，旌旗随风飘动，真可以说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呢。兵是兵山，将是将海，钟鼓之声相闻呢。明帝这阵登高远望，细细的观看叛军的营寨，好一晌，这才啊回到了御营，立即传令，各路的将军立刻到御营参加紧急会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8: 再见啊，老板。

0: 着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8: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

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凤凰花代表离别和思念，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马上都要毕业了。我想说，老马，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不要嫌我烦。
1: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和我的战友已经5年多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的约定和军人的誓言。若有战，招必回真。
2: 做小学老师这几年，我终于和不成熟的自己说再见了，
3: 继续加油。
4: 我的老伴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事情都忘记了，但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我帮他穿衣服喂饭的时候，他总是对我笑着说，老伴，我爱你，我永远地陪着你。
5: 妈妈，你离开我已经有86天了，但是我只梦到你3次。有一次你穿着宝蓝色的连衣裙，你瘦了很多，你臭美地问我你漂不漂亮，很漂亮。妈妈，我一切安好，你好吗？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在这个城市的夜空里，每当这段旋律响起，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关于告别、关于成长的瞬间。凤凰花开，花开两季，一季缘起，一季缘续，每一个路口都意味着一次全新的启程。青春就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但是我们总要合上过往，去奔赴下一场山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今晚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向上的力量，让我们把离别的惆怅化作展翅的动力，一起高飞。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孟然的《高飞》。有人说，孟然的嗓音里住着一个小太阳，他的声音清澈明亮，没有一丝阴霾，总能够把那种哪怕逆着光也要去飞翔的倔强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没有沉重的包袱，只有满满的氧气感。他告诉我们，梦想不是用来想的，而是用来追的。如果你想看到更远的风景，就要先学会松开手里的安逸。哪怕现实有地心引力，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节奏划破长空。

从孟然那首《冲破云层的高飞》到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我们仿佛从阳光明媚的天空走进了一条虽然昏暗但却坚不可摧的隧道。陈奕迅的嗓音就像一位阅尽千帆的叙述者，他的音色里有一种独特的毛边感，极具真实。唱《孤勇者》时，他也没有用华丽的炫技，而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坚定，去拥抱那些在黑夜中独自对抗命运的普通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励志不仅仅是成功时的欢呼，更是在平凡日子里，哪怕满身泥泞，也要咬着牙向前走的决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吉克隽逸的嗓音像是被阳光和山峰同时淬炼过，有一种野生的不加修饰的力量感。他的声音里没有犹豫，只有我想唱就唱的坦荡。这首歌唱的就是那种抛开所有借口，哪怕渺小也要出发的决心。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动的梦，那么

从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我们仿佛从热血沸腾的起跑线走进了一个人的江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杰的《剑心》。张杰的嗓音一直是华语乐坛里很有辨识度的那一类，清亮高亢，同时又有一份少年般的赤诚。他的高音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表达那种哪怕前路荆棘也要一往无前的执着。《剑心》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武侠，其实说的是每一个在追梦路上的人守一颗初心，像守一把剑，风雨不改，锋芒不减。出发需要勇气，但走下去需要一颗不灭的剑心。

张杰的这一曲《剑心》唱的是守住内心的锋芒，风雨不改，但守住初心之后，我们就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光的方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他的声音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丝绸，既有韧性又有光泽，他的音色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叙事感，唱起歌来像是在给你讲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说剑心是手，那光的方向就是追，愿你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有些歌唱给一个人听，有些歌唱给一代人听。接下来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黄家驹的嗓音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沙哑粗粝却饱含着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与关怀。励志有时候不只是我要成功，更是我们在一起就能改变些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风雨中抱紧自由，终会有属于你的光辉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贵胜的《红之间》，他的声音干净清澈，像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带着一尘不染的纯粹。《红之间》这首歌原本是《爱情公寓》里的插曲，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唱的是，哪怕世界再复杂，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美好，相信风雨之后总会有一座桥连接着梦想和现实。

刚刚的一首《红之间》是不是也让你我心里暖暖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声音像是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经历过压力却愈发的闪亮。她的音色里有着一种独特的倔强感，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又带着一丝不服输的韧性。这首歌就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的情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就算风雨再大也要一直走，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有光。

0: 枪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今天的戏曲板块，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崔派创始人、豫剧大师、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他11岁学戏，攻旦角，善演悲剧，唱腔深沉醇厚，如泣如诉。代表作有《桃花庵》《秦香莲》《麦苗郎》等。我们稍后将听到的就是豫剧《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也是崔氏经典的青衣唱功戏。窦氏的《观花思夫》玉溪调慢二八拍，哀怨缠绵，婉转深情，也尽显了崔派的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形不露的唱腔特色。

叫皇太，能有比这山

昼夜的

0: 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0: 您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存在——胆固醇。一方面呢，我们到处都听说胆固醇高是典型的健康杀手，另一方面，这个胆固醇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又不是很明白。首先我们要知道，胆固醇本身是无罪的，甚至对于人体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一类物质，也是血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合成肾上腺皮质激素、性激素以及维生素 D 的重要原料，还是构成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在细胞内物质转运、神经信号传导等方面作用都非常的关键。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胆固醇一高对身体还有害呢？甚至它的名声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这还真不是冤枉它，要怪呢也只能怪胆固醇自己有好有坏，分成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是好胆固醇，它会主动搬运血液中多余的胆固醇，经过肝脏分解再排除体外。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是个容易走哪儿躺哪儿的反派，会在血管上沉积，形成粥样动脉硬化斑块，哪天这个斑块想不开，突然的脱落破裂了，就会变成血栓阻塞血管，引发冠心病问题。所以大家平时听说的胆固醇偏高，通常指的就是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高胆固醇的危害往往不止这一个，还会引起脂肪肝，造成肝脏脂肪的代谢异常，或者影响胆汁分泌，胆囊胆固醇沉积形成胆结石，也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胆囊炎、胆管炎。所以高胆固醇是真的一点儿都不能大意，最好能定期的检查血脂，要是已经出现头晕、四肢麻木等情况，除了要查血脂，还应该要找医生进行面诊。高胆固醇人群推荐多进食燕麦类的全谷物食物。燕麦等全谷物类的食物拥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胆固醇代谢和吸收。还有研究表明，燕麦中含有的贝塔葡聚糖也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每100克燕麦中含有3克燕麦贝塔葡聚糖，可使血浆中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5%到10%。更现实点来说，燕麦呢吸水性强，容易增加饱腹感，对于减重、调整饮食习惯也具有切实的作用，而这些对于高胆固醇人群来说都是好事儿。选择燕麦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尽量选没有精加工过的燕麦，那种经过油炸或者添加蔗糖的燕麦就尽量不要选了。在降低胆固醇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环节是脂肪摄入。我们不仅要控制脂肪的量，也要把关脂肪的质，因此呢，优质的脂肪选择就很重要。优质脂肪含量丰富的常见食物包括各种坚果类，比如夏威夷果、碧根果等，牛油果之类的水果，还有各种深海鱼类。降低胆固醇少吃以下的两类食物：第一，饱和脂肪酸，包括动物油，比如猪油、黄油、肥肉，比如全肥肉、五花肉、雪花肉等，还有一些隐形的肥肉，像火腿肠、香肠等也要尽量少吃。二，反式脂肪酸，包括油炸食物、植物奶油等。如果不知道怎么分辨，大家买的时候可以看看包装袋上的信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食品通常会明确的标识反式脂肪酸含量为零。另外呢，日常炒菜时也要尽量的避免种子油高温爆炒，这同样会产生反式脂肪酸。饮食方面，除了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还要减少总脂肪摄入。 当然，除了这些饮食上的改变，日常生活的节奏也要跟上，该减重的减重，该戒酒的戒酒，二者都是高胆固醇甚至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平时呢，也要多运动，促进身体的代谢，有利于胆固醇的下降。胆固醇是血脂的重要组成，无论出于哪种理由，管理胆固醇水平都很有必要，要从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

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都是锂电池，为什么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电动自行车却总出事儿呢？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火灾事件是屡见不鲜的，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那面对这一问题呢，不少地区就开始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明文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在室内进行充电，以此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1.8万起，较2021年上升23.4%，2023年呢则上升至2.1万起，比2022年又增加了17.4%。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逐年递增，而充电宝、手机等小型电器的火灾事故呢，相关报道却是非常少的。这也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锂电池，为什么电动车这么爱出事儿，而合规的充电宝却能带上飞机呢？实际上啊，尽管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小型锂电池设备，比如说手机和充电宝，在材料上呢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在设计、使用条件以及安全特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它们的性能和安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首先是设计和规模的差异显著，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以千瓦时或者安时计量，而后者呢则通常以毫安时计量。电动自行车电池需要提供充足的能量来支持车辆的长距离行驶，而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宝呢，则仅需要满足日常电子设备的电力需求。为满足电动自行车大容量和高功率的需求，电池呢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电芯组成的电池包，同时具备管理和平衡系统来确保各个电芯的均匀充放电。而手机和充电宝通常仅包含少数的电芯，结构呢也相对简单。电动自行车电池里电芯多，系统呢又更复杂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点更多，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火情，电动自行车电池也会因为燃料更多烧得更旺更快，最终呢造成更大的危害。而且电动自行车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各种极端的环境条件，比如说高温、低温、湿度变化、震动和撞击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加剧电池的老化和损耗，从而增加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呢，通常被妥善保管在更为温和的环境中，使用过程中也少有磕碰震动，因此安全隐患相对较小。同时，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电池和手机充电宝的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电动自行车电池往往需要定期大功率长时间充电，有时充电还会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还有一些事故的案例显示，充电者会串联多个插座或者拉很长的电线来充电，这都增加了安全事故的风险。相比之下，手机和充电宝的充电功率通常较小，哪怕是闪充技术，功率呢通常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充电功率，而且充电的行为更加的频繁且分散，而且用户对于这些设备的依赖性和关注度更高，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往往是更加小心谨慎，更难出现风险。综上所述，尽管电动自行车电池和小型锂电池设备在基础材料上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在设计理念、使用场景以及安全要求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导致它们的性能和安全特性以及安全要求有不少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电池要严防死守，而对于手机充电宝却相对比较放松了。那我们又如何让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更加安全呢？考虑到电动自行车电池一旦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电动自行车电池系统包含更多的层次、更高强度的安全保护措施，如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热保护等等。同时，很多大品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都配备有电池管理系统，用以实时监测电池的各项参数，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保证安全。而手机和充电宝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电池管理功能，但是这些功能相对简单，主要目的是延长电池寿命和提高使用效率。事实上呢，我国在电动自行车的监管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通过实施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电动自行车等法律法规，为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提供了明确的生产规范和安全标准。这些规范呢，不仅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要求，还通过了 3C 认证等措施，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的监管，以确保只有经过认证的产品才能够进入市场。这些措施啊，都大大提高了新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有助于减少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现在的电动车火灾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电动车不符合规定、私自改装，特别是电池方面的改装，以及充电方法不当。相信呢，随着新标准的推行、老旧产品的淘汰，以及大众安全意识的提高，电动自行车也会更加的安全。好，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有的朋友啊，在生病吃药的时候啊，就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明明是看了说明书，却还是不懂怎么吃药。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发烧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退烧药，希望呢能快点好起来。那关于发烧退烧以下的这些知识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发烧呢，是指体温超过正常的范围，通常口腔温度大于等于 37.3 度，或者是腋下的温度大于等于37度，定义为发热。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体温都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保

宝，除了看体温上的数字，还要观察宝宝有没有异常的表现，比如是否有不舒服的表现，情绪如何，有没有力气等等。发热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在明确病因之前，不建议擅自退烧治疗。第一，退烧常用的药物，比如有布洛芬、阿司匹林、安乃近、尼美舒利等等，其中后三者一般不得用于儿童。同时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联合布洛芬用于退烧，也不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交替用于退烧。虽然联合或者交替使用呢可能更有效，但是上述方式并不能改善舒适度，而且尚不清楚这种体温降温是否具有临床的意义。此外，关于联合或者交替使用的安全性信息呢较少，由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服用的剂量不同，容易造成给药错误，因此常规不推荐二者联合使用。一般呢，在用药60分钟内就可以观察到疗效，3到4个小时达到疗效的峰值。如果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后3到4个小时体温呢仍然是比较高，而且不适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将对乙酰氨基酚直接更换为布洛芬。如果服用布洛芬3到4个小时后体温呢仍然比较高，而且不适症状没有得到改善，也可以将布洛芬直接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这种现象可能与某些发热只对某一种退热药的效果更好有关。要注意的是，对乙酰氨基酚更换为布洛芬，或者布洛芬更换为对乙酰氨基酚呢，只是单纯的药物替换，并不是交替使用。用退烧药前，应该要仔细的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过量。严重者啊，可能还会导致肝坏死等致命性的疾病。持续发热或者出现新的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了。我们以高血压患者常用的降压药氨氯地平为例，通常每日服药1到2片，也就是5到10毫克。如果因气候等原因导致血压升高的时候，合适的做法呢，并非是自行加量到3到4片，而是咨询医师换药，或者联合用其他类型的降压药。因为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药效，比如说性别、年龄、体重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损伤带来的影响。如果患者有肝肾功能不好，服用之前呢，应该切记要检查药品说明书，当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咨询医师或者药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陵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虞舜夜走荒山，钻进密林，走在中途遇见了一只斑斓猛虎。这只猛虎凶猛异常，奔着虞舜连连扑去。那虞舜左躲右闪，不小心脚下一绊，扑通摔倒在地。猛虎张开血盆大口，再次的呜扑上去。虞舜在情急之下一翻身，脊背着地，脸朝上，仰面朝天，双手握住短剑，剑尖朝上一捅，针寸扑地声正捅在猛虎的胸口上，刺破穿皮扎进去了。猛虎疼得往前一窜，虞舜身子往下一出了两截劲儿，就听刺啦一声，手中利剑给猛虎由胸膛到肚子划了一个大口子。猛虎怪叫几声，嗷嗷的扑通摔倒在地，疼得在地下翻滚。他不折腾啊还好点儿，这一折腾那道口子更大了，什么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虞舜不敢看也不敢靠前，赶紧爬起来是磨头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不怕迷路吗？事到如今保命要紧呐，还能想那么多吗？跟头咕噜的跑出很远，就听见后边老虎惨叫之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弱，最后直到听不见了。虞舜这才松了口气，放慢了脚步。哎呀，这是两世为人呐，差一点就变成老虎粪了。这阵儿觉得力尽筋疲，坐在石头上想歇一会儿。随行的两个人没有跟上，也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危险。干粮袋、水葫芦 都在那两人身上。那两个掉队了，于顺是没吃的没喝的，饿着吧，饿着都行了，嗓子眼上着火一样，一晚上没喝口水，又赶路，又被老虎吓得通身是汗，他能不渴吗？哎呀，这才想起来我还得赶路呢，这是哪儿啊？坏了，他这一着急啊，辨不清方向了。就这阵儿，听见有流水声音，哗哗，哎，有水喝了。顺着声音找过去，果然有股溪水。他哈下腰来洗了洗脸，喝了几口水，清爽多了。嗯，哎呀，真想不到我能活过来。他往左右看看，一片漆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该往哪儿走啊？又想起定水给自己送信，传达天子圣命，说得清楚，务必在八月初一天亮前赶到首山祭台。只有这一晚上了，还有好几十里路呢，要是走错了，甭说天亮啊，

再走一天也到不了，这可怎么办呢？天子那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叫我去呢？去晚了，天子定会说我不遵圣命。不是我不遵圣命，我实在是赶不到啊，这可怎么办呢？虞舜着急呀，尧帝比他还急呢。干嘛呢？如果您听着前文书能知道，他要退位交权，把天子的地位让给虞舜，这可是天大的事啊。经过他精心策划，把各地的大长、理政、酋长、族长，连同朝廷的官员全都寄居在祭台上，眼下就等舜一个人了。如果虞舜不到，禅位这个仪式就白搞了，虞舜就当不上天子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下回还有没有戏呀？可就很难说了，因为地位就此一个，多少眼睛瞪着看着呢，你不来就有口舌，反对派就会说了，嘿嘿，这是苍天大地不同意舜做天子啊，他不够格，换丹朱吧。这些事儿虞舜不知道啊，他只知道今天晚上的任务，穿过这荒山老林，赶到首山祭台。不能耽搁，还得走。想到这，抖擞精神站起来了，抬头看不见星星，凭着自己过去的经验，看看树的阴面阳面，大致辨认方向，奋力往西走。走不了，没有路啊，多亏手中宝剑，披荆斩棘，艰难行走。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走了十来里地，突然哎，听见水声，有泉水了，行了，我再喝点水。手捧着水喝了一口，真甜呐，坏了，再喝水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啊，怎么饿了，说个饿就受不了了，找点什么吃的，天这么黑上哪儿找去啊。他东瞧西望，他发现这个地方这么熟呢，他仔细辨认这儿，哎，怎么好像是我刚才喝水的地方了，是这儿。虞舜脑袋嗡的一下子，坏了，大概我白走了十来里地呀，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人夜间在密林内辨认方向能力可以呀，怎么了呀？是啊，这是荒草坡乱石岗，你看树的阴面阳面可以，可这是晚间呐，也不知道哪块走错了，一拐弯他又回来了。完了哦，他这一泄劲儿啊，再也走不动了，干脆我也不走了，省着转圈圈，天亮再说吧。他坐在树下靠着大树，闭上眼睛想歇一会儿，迷迷糊糊的要睡觉。你说他多误事啊，那边祭台早就准备好了，他要睡觉到天亮那就算全玩完呢。他正迷迷糊糊的，突然觉得香气扑鼻，哎呀，什么肉这么香啊，羊肉、牛肉，不，鸡肉，哎呀，是鹿肉，太好了，我可得吃点。伸手一抓，往嘴里一送，一张嘴，机灵一下子把眼睛睁开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哎呀，你看我饿得做梦都想吃。嗯，他醒来之后啊，真觉得有点香气，这么香啊，哪来的呢？他往四周这么一看，哎呦，舜乐的差点喊出来。怎么了？在他左边不远的地方，一块巨石之下有火光，可能有人在那烤野味，香味传出来了。这里能有人？我可以问问路了。舜收起宝剑，扶着大树站起来，轻轻地朝火光走去。怎么也怕把人吓着啊？渐渐地看清了，就看这块巨石下边蹲着一个人，用粗树枝啊挑着一块肉在火上烤呢，烤得直冒油，真香，可能烤熟了。

0: 他想看看这个人的模样，还没等过去呢，那个人头没抬眼没睁，问了一句：你是谁？怎么夜间行走？站那干什么？过来过来过来。哟，顺吃了一惊，这人好耳音呐、啊！我没说话，离得这么远，他听见有人还挺客气，赶紧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说：这位仁兄，我迷路了，看见火光就过来了。同路人嘛，快坐下吧。说着，这人放下食物站起来，顺借着火光一看，哎呦，人长得太奇特了，个子不高，有7尺，于顺是8尺，那差一大截呢，30多岁，真长得是腿短胳膊长，好像个大猿猴一般。这人又站直了，耷拉着两条胳膊，手指尖儿能够够到脚后跟。都说这三国刘备胳膊长，长可过膝，这位比刘备厉害多了，而且胳膊上的肌肉一嘎一块的，显得十分结实。再往他的脸上看，挖刀脸儿，翘下巴，黄眼珠子，耙鼻梁，大嘴，厚嘴唇，稀稀拉拉的黄胡须长在唇边。于顺想，这个人长得太像泰山大白猿了，不像的地方就是他长了黄头发，黄面皮，黄眼珠子，黄胡须。嘿，在这里碰上人真是奇遇啊。仁兄请了。哎呀，我打扰您了。兄弟别客气，你一个人不举火把这么走可太危险了，过来过来，咱们结伴而行。饿了吧？我刚烤好的山鸡，你看我这有盐，你蘸点盐面吃，我再烤一只，我这还有点酒。啊，就这番话把于顺就给说愣了。怎么，他这有酒还有盐？在那个年代，你知道盐多金贵吗？吃不着啊，没有啊。哎呦，他是干什么的呢？就在这么功夫，那个人搬过一块石头，两个人挨着坐下来了，递过一个酒葫芦。于顺是真饿了，馋得了不得，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人笑了，哎呦，看你累的嘴都起泡了，眼睛发红了，哎呦，身上有血，是受伤了吧？啊，刮着碰着不算什么，方才呀遇见猛虎了啊。你是从虎口里逃出来的？这于顺没好意思说自己杀了猛虎，怕人家不信，所以点点头，是。哎呀，你太神了，虎口遇生啊。哎，了不起了不起，来来来，快把这只鸡吃了，我再烤一只。说着又穿好一个在火上烤。顺忙问：您贵姓啊？家住哪里？指何为业？为什么在荒山野岭过夜？哎呀，兄弟啊，说起来啊，哎，我给我老祖宗丢人呐、啊！我祖上啊曾任过书帐，书帐就是侍卫官，嘿嘿，到我这就没出息喽。常年住在盐池，我是河西人，我叫书枪。啊！于顺闻听书枪二字站起来了，抱拳拱手：你可是行走在盐道上的大义士书枪？
1: 我叫书枪，
0: 大义士的名不敢当，无名小辈啊，不值一提。不不不，
1: 在盐道上哪个不知您的大名啊？
0: 为人侠肝义胆，助困解围，一身好武功，一把石斧令鼠辈望迎而逃，想不到今天在此得遇义士，失敬失敬，我这有礼了。
2: 哎，等等，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提个人你认识吗？他们是弟兄俩，大野泽人士，一个叫郑重，一个叫郑离。
2: 认识啊，我们很熟啊，我们在一起干过活，特别是郑重，我这次出来就想找他。哎，你怎么认识他呢？
0: 哦，他是我的好兄弟，我们经常一起谈到你，我正想找您呢，想不到在这遇上，真是三生有幸。
1: 那位说了，这个书枪是何许人也？说起书枪啊， 还真了不起。
0: 咱们得交代一下，当时天下有一个产盐的地方，那个地方叫谢池，位于冀州安邑之南，这里盛产池盐。这谢池啊，东西近百里，南北二三十余里，盐的资源非常丰富，采之不尽，自上古时期就被视为国家的赋税之源。这个盐税历来是国家的主要收入之一，尧帝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盐呢，谁都可以买卖，贩盐的盈利特别高，所以官民呢都争着贩运吃盐。但是你别看这里资源好，往外运盐挺麻烦。为什么呢？交通不好，当时叫盐道啊，从谢池东行至平阳，再从平阳到宣，就是后称的元曲，再从宣至北阳城，然后呢顺少水，就是沁水南下，过河水，就是黄河后，才分销各地。你看这一路上又走山又有水，过河水有翻船的危险，这还不说，最要命的是途经崇山峻岭特别险要，特别从宣到阳城中间的高山峻岭之地，危岩壁立，幽谷很深，路途坎坷，车不能行，只能靠人驮运。最险要的地方只能一个小洞可以通过，就是一个小窟窿，多大呀，也就是仅仅一个人能过去，连牲畜都过不去，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人们想把盐运出去必须穿过这个窟窿，没有别的路，较长了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穿窟窿。可想而知啊，谁控制这个穿窟窿，谁就控制了这条盐道，所以经常有强人在这控制穿窟窿，收取过往运盐人的过路费。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比卖盐还挣钱的金窟窿了，所以很多有势力的人呢，都想抢这个金窟窿，就大打出手。他们一打，这里成了战场，谁也过不去了，谁也进不来。这盐经常因为这儿运不出去，可苦了运盐的人。直到有一天，这舒羌来了。舒羌是河西人，因为祖上曾任过舒丈，舒丈就是侍卫官，所以他们家就以舒为姓。此人惯使大石斧，古代称斧子为枪，所以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舒羌。舒羌力大无穷，武艺高强，正走在这里，又遇到两股势力为抢穿窟窿打仗，交通堵塞，运盐人过不去，叫苦不迭。舒羌知道情况，暴打不平，拿着大斧子冲到人群之中，乒乓乒乓一阵胖揍，把这些人全打趴下了，然后教训他们：你们太不像话，整天争斗，何日罢休？这个地方要是一打仗，谁也过不去，对谁都不好，没好处，本来路就窄，再堵上，你看这么多人，他们过不去，都看你们在这打仗，像话吗？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谁也不许在这设卡，谁敢不服就去找我。舒羌这么一说，再这么一打，把两边都打服了，从此再也没人敢在这打架了，也没人在这设卡子了。穿窟窿虽然道路狭窄，但通行无阻，沿道人都感激他，也服他，要求说，干脆你就在沿道上行走吧，哪里有事情你就出面解决。舒羌也挺乐意，就在沿道上生活下来，他也不闲着，给这个修修车，给那个补垛子，给拉坡替担等等，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跟他交朋友。到后来老共工啊做水政的时候，知道这个人很

0: 讲义气、好功夫、胆大心细，就让他帮着国家收盐赋。收来的盐税给治水的民工发工资。不久，衮又接任了水政，又找了一个精通百工之人叫伯宇，让伯宇和舒羌一起在盐道上收税，并且登记造册，定期收取盐税，用于治水民工的给养。几年前这衮被尧帝免职了，他一免职，没有收税的了，这块没人管了，那还不说，把那花名册也收走了。舒羌失去了这个职业，又干起原来的活计，还在盐道上帮忙。没想到今年入夏以来暴雨不断，泄池被淹了，池盐出不来，他没有事儿做，生存不了，怎么办？就去找伯宇。伯宇不知道哪去了，他在想到郑重郑离，听说他们两人在虞舜手下做事，虞舜广开贤路，我到那找点活干。最近听说尧天子到了地丘，那么尧帝来了，舜肯定来，舜来了，郑重郑离也准到啊，我去那儿找去吧。结果走大路过不去，多少条路都被人封了。书中暗表示小共工和衮他们派的人为了截杀虞舜，把所有的路都封了，万般无奈，舒羌才走荒无人烟的山林。天没黑进来的，边走边打了几只野鸡和兔子，天黑之后路不好走，又饿了，就在这取火烤野味，正巧叫虞舜看见。虞舜说，我认识郑重，他跟我在一起。哎呦，那您是哪位呀？我叫舜。啊，舜，舜百魁，你是天子的女婿啊？正是。哎呀，他手一松，嘡啷，刚又烤好的山鸡扔火里了。哎呀，真想不到是舜百魁，我这有礼了。哎，别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在这个地方不拘礼节，我还得谢你呢。哎，舜百魁啊，你怎么能一个人走这里啊？哎，我正在各地查看水情，督办治水，突然天子召唤，叫我在八月初一天亮前赶到首山祭台。走大道太远了，肯定到不了，才走近路，钻进了深山密林，又迷失了方向。
1: 等等，
0: 你要上哪儿去啊？嗨，在天亮前必须赶到首山西南祭台。哦，到首山西南呢，这好办呢，我认识路啊。来来来，我给您带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尉迟骁和孔生俩人拜了把子了，孔生管尉迟骁叫哥哥，尉迟骁称孔生为贤弟。这拜完之后，孔生赶紧张罗：“哎，这样，大哥，赶紧这趟人马，这就跟我回孔家寨呀！来，大伙儿跟着我这边走。”孔生这就带着众队人马赶回孔家寨。这孔母正在孔家寨中待着呢，在房屋中做些刺绣的活。他正坐着，就听外边滴哩答啦的，有一队人马吹鼓奏乐的，这就进了孔家寨呀。老母亲趴在窗口一看，差点没吓坏了。就见孔生和一个大汉在前边带路，后边跟着个吹鼓队，还有扛着棺材的。老太太想：“我这儿子又要干嘛呀？啊，这不能是要活埋我吧？这怎么把棺材抬回来了？”老太太赶紧由下人搀着，就来到门口。这孔生带着尉迟骁来到娘妾近呢，他娘就问他：“儿啊，你这是又干什么呀？这个人是谁呀？”孔生赶紧介绍：“哎呀，娘啊，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结拜大哥，叫尉迟骁。”这边尉迟骁赶紧上前给孔母拜礼，上前就跪倒，口尊母亲在上，而尉迟骁这边有礼了。哎呀，孔母赶忙把他拉起来：“哎呀，我儿免礼免礼，快坐下说话。”众人这就进了屋中，这边分宾主落座，孔生吩咐家将献上茶来。进屋之后，孔生就把和尉迟骁刚才不打不相识的哎这个事儿和这孔母说了。孔母一听呢，也是很惊喜呀、没想到尉迟敬德的后人。这老人家也很高兴啊，就问：“孩儿啊，你现在在哪里住啊？”“
9: 娘亲，
8: 孩儿现在家住汀州马尾县自仙庄。”这尉迟骁一五一十的把家里的情况和老人说了一遍。这时孔母紧着嘱咐：“哎呀，你跟你兄弟结拜呀，这是很好的。你这个弟弟呀，他就是有些愣，有些不讲理，以后有你管着我就放心了。你给我好好管教管教他，这孩子什么也不怕，就怕哥脑后的那个肉瘤子。”一边孔生听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9: 哎呀，娘啊，你怎么单告诉大哥这个呀？”
8: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在这个孔生父亲孔亮活着的时候，看见这孔生脑子后长个瘤子，他就怕这瘤子长大了啊，那怎么办呢？给他做手术吧。这就把他哄到近前：“啊，你别动啊，来，爹看看你脑子后边什么。”噌，把这牛耳尖刀拽出来了，照准孔生脑后这肉瘤子，抬手就是一刀啊，噗的一下。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刀愣

是没砍下这瘤子来。这可给孔生疼坏了，哭着跑到隔壁二大娘那屋，躲了三天这才出来。从那之后，这可就害怕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孔生，就怕割脑后的瘤子。哎呀，这时间尉迟骁点了点头，啊，娘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他。众人说说笑笑，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和这尉迟骁分别的周顺、周景龙，磕头拜完把子了，他就继续赶往太平镇。这说来也真是倒霉呀，这孔生正在大路上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了一队人马，前面四马开路，后面跟着旗牌手，再后面是四台大轿，然后后边跟着二三十名官兵。这孔生站在路旁，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了，这怎么还遇到官兵了呢？而且看这样子，这个队形，这轿中坐着的是个官儿啊。他就赶忙往路旁闪，结果他不动还好，赶巧上轿子里这官员撩开轿帘往路边看，正巧就看见周景龙了。其实他要是不走啊，不动，就大大方方的往前走没事儿。结果他这一躲，哎呀，这就引起人家怀疑了。这轿上坐的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范，叫范大同，是济宁的县令，赶巧出公差，现在往回走。这个范大同啊，人送外号范大统，简称范统。怎么着呀？他哪会当官理事啊，整个一个胡了八秃的这么一个县令，他能当上官，那就靠一点呢，就是溜须拍马，靠着家中有点银子，是上下打点，所以才当了这济宁城的县令。因为他这名字呀，方圆百姓都管他叫范统，那是活的马屁精啊。这附近私塾教书的先生给孩子们上课，孩子们有的就问先生，这个马屁精是什么呀？私塾先生就说了，马屁精啊，很简单啊，就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给你们举个例子吧，现在济宁城的这个县令，那就是活的马屁精，你看这都拿他当教材了。这马屁精饭桶最着乐的一件事儿，是有一次升堂，也该着他倒霉，因为他这名传得太广了。他开堂的时候，这百姓来的特别的多，比那戏园子人都多，一个个翘首以盼呢，就想看看今天有什么节目，来这儿看热闹来了。结果开堂问案，其实也不是大案子，就是济宁城中啊，有个纨绔子弟叫张长贵，他家是开大药铺的，家里是特别有钱呢。这张长贵最喜欢招猫逗狗的，喜欢动物，没事就牵着两条狗满街转悠。结果有一天，这张长贵的狗把掌鞋王老汉给咬了，哎呀，大腿都咬下去一块肉啊，鲜血淋淋，这就来到公堂上，大伙全来看热闹。哎呀，快看看，不知道怎么审呢。结果饭桶开堂之前可就收了张长贵的钱了，到堂上这么一坐，一拍惊堂木，什么是大

0: 叨扰本县。堂下王老汉捂着腿说：“
1: 大人呐，这个张长贵的恶犬给小人咬了，你看这鲜血淋漓的。”

0: 这要胡来了，哎呀，胡盼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凤凰花代表离别和思念，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马上都要毕业了。我想说，老马，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不要嫌我烦。
1: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和我的战友已经5年多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的约定和军人的誓言。若有战，招必回真。
2: 做小学老师这几年，我终于和不成熟的自己说再见了，继续加油。
3: 我的老伴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事情都忘记了，但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我帮他穿衣服喂饭的时候，他总是对我笑着说，老伴，我爱你，我永远地陪着你。
4: 妈妈，你离开我已经有86天了，但是我只梦到你3次。有一次你穿着宝蓝色的连衣裙，你瘦了很多，你臭美地问我你漂不漂亮，很漂亮。妈妈，我一切安好，你好吗？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在这个城市的夜空里，每当这段旋律响起，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关于告别、关于成长的瞬间。凤凰花开，花开两季，一季缘起，一季缘续，每一个路口都意味着一次全新的启程。青春就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但是我们总要合上过往，去奔赴下一场山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今晚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向上的力量，让我们把离别的惆怅化作展翅的动力，一起高飞。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孟然的《高飞》。有人说，孟然的嗓音里住着一个小太阳，他的声音清澈明亮，没有一丝阴霾，总能够把那种哪怕逆着光也要去飞翔的倔强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没有沉重的包袱，只有满满的氧气感。他告诉我们，梦想不是用来想的，而是用来追的。如果你想看到更远的风景，就要先学会松开手里的安逸。哪怕现实有地心引力，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节奏划破长空。

从孟然那首《冲破云层的高飞》到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我们仿佛从阳光明媚的天空走进了一条虽然昏暗但却坚不可摧的隧道。陈奕迅的嗓音就像一位阅尽千帆的叙述者，他的音色里有一种独特的毛边感，极具真实。唱《孤勇者》时，他也没有用华丽的炫技，而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坚定，去拥抱那些在黑夜中独自对抗命运的普通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励志不仅仅是成功时的欢呼，更是在平凡日子里，哪怕满身泥泞，也要咬着牙向前走的决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吉克隽逸的嗓音像是被阳光和山峰同时淬炼过，有一种野生的不加修饰的力量感。他的声音里没有犹豫，只有我想唱就唱的坦荡。这首歌唱的就是那种抛开所有借口，哪怕渺小也要出发的决心。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动的梦，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从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我们仿佛从热血沸腾的起跑线走进了一个人的江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杰的《剑心》。张杰的嗓音一直是华语乐坛里很有辨识度的那一类，清亮高亢，同时又有一份少年般的赤诚。他的高音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表达那种哪怕前路荆棘也要一往无前的执着。《剑心》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武侠，其实说的是每一个在追梦路上的人守一颗初心，像守一把剑，风雨不改，锋芒不减。出发需要勇气，但走下去需要一颗不灭的剑心。

张杰的这一曲《剑心》唱的是守住内心的锋芒，风雨不改，但守住初心之后，我们就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光的方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他的声音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丝绸，既有韧性又有光泽，他的音色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叙事感，唱起歌来像是在给你讲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说剑心是手，那光的方向就是追，愿你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有些歌唱给一个人听，有些歌唱给一代人听。接下来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黄家驹的嗓音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沙哑粗粝却饱含着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与关怀。励志有时候不只是我要成功，更是我们在一起就能改变些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风雨中抱紧自由，终会有属于你的光辉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贵晟的《红之间》，他的声音干净清澈，像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带着一尘不染的纯粹。《红之间》这首歌原本是爱情公寓里的插曲，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唱的是，哪怕世界再复杂，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美好，相信风雨之后总会有一座桥连接着梦想和现实。

刚刚的一首《红之间》是不是也让你我心里暖暖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声音像是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经历过压力却愈发的闪亮。她的音色里有着一种独特的倔强感，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又带着一丝不服输的韧性。这首歌就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的情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就算风雨再大也要一直走，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有光。

0: 枪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今天的戏曲板块，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崔派创始人、豫剧大师、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他11岁学戏，攻旦角，擅演悲剧，唱腔深沉醇厚，如泣如诉。代表作有《桃花庵》《秦香莲》《麦苗郎》等。我们稍后将听到的就是豫剧《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也是崔氏经典的青衣唱功戏。窦氏的观花思夫，玉溪调慢2/8拍，哀怨缠绵，婉转深情，也尽显了崔派的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形不露的唱腔特色。

叫黄菜，能有别

昼夜的不眠。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调研，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调研座谈。延庆区2026年中考平稳有序开考，1869名考生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6月23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余波指出，近年来区消防救援局忠诚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四句话方针，在2019北京世园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及防汛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一个时期，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班子凝聚力、队伍战斗力、工作执行力明显增强，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做好

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团结协作，担使命，持续强化领导班子建设，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先，带动中层干部和全体指战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相互补台、密切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扛好消防安全和综合救援两大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铮铮誓言。要真抓实干、写忠诚，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深刻汲取极端灾害天气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把隐患排查做细，把风险管控做实，把应急准备做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一方平安，诠释对党忠诚。余波强调，要强兵精备，提能力，从提振敢打必胜的精气神和锤炼能打胜仗的真本领两方面发力，坚持把训练当实战，把实战当检验，认真复盘总结应急处置经验，不断提升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能力，持续加强体能训练和技能锤炼，同时加快装备现代化建设，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防救结合、保平安，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防线筑在前端，深入推进消防领域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加强执法检查，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预警响应、转移避险、物资储备等全链条防御机制，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余波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关心支持指战员工作生活，帮助干部成长进步，做好家属子女就业就学等后方保障，让大家安心扎根一线，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会前，余波还来到应急装备库查看了解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和区级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6月23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围绕研学产业发展工作开展调研座谈。刘瑞成先后来到北京世园国际营地交流中心、北京未来科技馆研学基地建设现场、世园植物馆、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查看了相关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了研学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等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刘瑞成说，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定位清晰，品牌矩阵丰富，运营机制灵活，具备广阔成长空间与发展潜力，要广泛开展调研，以市场化思维统筹资源布局与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产业核心竞争优势，要科学制定规划，打通资源开发、课程研发、接待运营、衍生服务等上下游环节，着力构建全产业链研学生态，推动各功能板块联动互补、协同发展，要创新业态场景，紧跟消费新趋势，善用大数据分析赋能产品研发，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研学消费场景，丰富研学产品体系，要优化运行机制，健全绩效考核与奖惩激励制度，厚植企业特色文化，以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激发团队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创建独特品牌，深挖世园资源禀赋，集中资源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研学特色品牌，推动区域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自成参加。记者吕玲、张怡凡，通讯员韩和新报道。6月24号，
延庆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全区1869名初三考生怀揣理想与期许，从容步入考场，开启青春赛场的重要角逐。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区多部门联动筑牢保障防线，全力护航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本次中考为期两天，于6月24日至25日开展，全区科学统筹考务工作，设置区第四中学、第八中学、十一中学、永宁学校四处标准化考点，共计66个常规考场、11个备用考场。从场地布局层面筑牢考试规范化、安全化开展基础。早晨6时40分，各考点迎来赶考学子。记者在区第四中学看到，考生们手持准考证，从容有序，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自觉排队核验证件、安检入场。少年们沉淀3年所学，怀揣自信与热忱，静待落笔生辉，展现出延庆学子沉稳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公元前221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趁着秦始皇忙于统一六国，无暇北顾，趁机出兵侵占了河套地区，这让秦始皇大为恼火。当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便将目光对准匈奴。这时候派往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回来了。卢生没有带回仙药，却带回了一本书，叫《路途书》。书上写了一句：“亡秦者胡也。”这让秦始皇十分震惊，于是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开展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将匈奴赶回大漠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来犯，秦始皇下令征集79万军民，将秦、赵、燕三国的古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来抵挡匈奴。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了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边关部落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另一半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匈奴千百年来与中原王朝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也积极向其他民族寻求外援，联合起来对抗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为汉朝拉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那就是乌孙。乌孙原本是祁连山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和另一个政权月支争夺绿洲资源的时候被打败，首领南斗米被杀，民众被迫逃往邻近的匈奴。在逃亡的途中啊，南斗米的儿子烈焦米降生了，而他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烈焦米就这样被留在了荒野之中。或许是有上天眷顾，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竟然有野狼和飞鸟守护着。这件神奇的事情传到了匈奴老上单于耳中，老上单于认为烈焦米是神人呢，于是就把他抱回来收养。烈焦米长大之后成为乌孙新一代的领袖，他一直记着月支的杀父之仇，并且暗暗呢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161年，烈焦米恳求老上单于让他带兵攻打月支，正好老上单于也想借烈焦米来消耗月支的实力，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得到匈奴支持的烈焦米带着乌孙族人猛攻月支，迫使月支西迁，接着他占领了今天的伊犁河附近的地区，有了自己的地盘，正式呢建立了乌孙国。因为老上单于的养育之恩，这时候的乌孙算是匈奴的附属。但是当老上单于死后，烈焦米不愿意再对匈奴俯首称臣， 这让匈奴新单于十分不满，于是兴兵讨伐。没想到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竟然被乌孙打败了。当出使西域的张骞找到列焦米，想要联手对抗匈奴时，列焦米十分犹豫。他深知啊，匈奴强大的实力，但是汉王朝实力到底怎么样，他并不清楚。谨慎起见，列焦米没有答应张骞，但是在张骞返回长安的时候，派了数十名使臣一同跟随。长安的繁华让乌孙使臣瞠目结舌，他们返回后把他所见所闻报告给列焦米。列焦米呢，就此产生了与汉朝结盟的愿望，于是他又派遣使者再次来到长安，以珍贵的西域良马作为聘礼，请求和亲。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和亲公主就这样诞生了。细君公主是一位生于江南的美女，她的父亲江都王因谋反而死，细君当时年幼得以赦免，被汉武帝收养在宫中。长大后的细君公主风姿绰约，聪慧过人，但是当匈奴得知大汉公主要与乌孙和亲的消息后，抢先将匈奴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列焦米，占据了更为尊贵的左夫人之位。细君公主到了乌孙后，只能屈居为右夫人。细君公主身体娇弱，从未出过远门，如今远嫁乌孙，语言又不通，生活习惯也完全不一样，让她非常不习惯，整天是郁郁寡欢。但是乌孙王对美丽的细君公主十分体贴，他愿意把细君公主改嫁给未来的接班人，当时青春年少的孙子君须弥。虽然乌孙王是好意，但是细君公主难以接受，后来还是汉武帝亲自写信规劝细君公主呢，为了国家利益才含羞改嫁。可惜她刚刚为新任乌孙王生下女儿，就因为身体虚弱撒手人寰了。细君公主方年早逝，而另一位和亲乌孙的公主则仿佛怒放的沙漠玫瑰，在乌孙过得风生水起，她就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身世和细君公主相似，她是楚王刘戊的孙女。细君公主病逝后，乌孙王君须弥向汉武帝请求再赠一女，19岁的解忧就被封为楚公主，踏上了和亲之旅。解忧公主到了乌孙，面临的局面呢并不好，君须弥已有一位匈奴公主的夫人，并且育有一子，而解忧公主未诞下子嗣。后来君须弥突然去世了，匈奴公主的儿子年龄太小，还不能继承王位，依据惯例就由君须弥的堂弟翁归弥继位。翁归弥呢比较肥胖，被乌孙人称为肥王，他继承王位后，按照乌孙传统也继承了解忧公主与匈奴公主。或许是性情相投，解忧公主连续为翁归弥生下了三位王子和两位公主，而翁归弥也对解忧公主言听计从。在这一时期，乌孙和西汉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看着乌孙与大汉关系亲近，匈奴心生不满，单于就发兵攻打乌孙，还声称只有得到解忧公主才会退兵，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呢。汉宣帝派遣五员大将率军挺进塞外，迫使匈奴仓皇退兵。后来西汉更是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让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翁归弥病逝后呢，稳固多年的汉乌关系一夜之间又付之东流了。此时解忧公主儿子的继承权被剥夺，前任乌孙王与匈奴公主的儿子尼米被拥立为新一代乌孙王。尼米上位后有了新的称号狂王，虽然是敌对立场，但是基于乌孙的习俗，狂王即位后也继承了解忧公主。解忧公主面对狂王的冷血无情实在忍无可忍，就与大汉使者密谋在酒宴上刺杀狂王，但最终行刺失败， 狂王负伤逃走，解忧公主和大汉使臣被狂王的儿子围困在赤谷城。面对进攻，解忧公主带领城中的民众艰难抵抗，终于等到了大汉的西域都护带领兵马前来相助。但无奈的是，出于乌孙和大汉关系的考虑，汉宣帝不能在明面上支持解忧公主刺杀乌孙王，他派人去给狂王疗伤，还违心地将参与行刺的两名使臣斩首。故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解忧公主没有做到的事情，肥王翁归米与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图做到了。
4: 全单位以及业主共同参与小区管理，
5: 光靠执法部门去聊，光靠社区同志去聊，肯定谈不下来。单位作为支部的这个成员再去做工作，最终所有的37个违建全部的进行了拆除。
4: 居民诉求事无巨细，处处要耐心和细心。玉桃园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雪梅深有感触。
6: 尤其上下水改造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居民的用水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夏天这个洗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找周边资源，老年食堂提供这个送餐服务，会为中高考的孩子有这样的家庭去找一些这些自习室，都是我们要逐户根据实际情况来做的。
4: 在小区完成了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加装电梯等工程后，新街口街道还从整治环境秩序入手，改建了口袋公园、童趣乐园等休闲健身空间，并积极挖掘周边楼宇资源，为居民提供车位超过100个。今年初，华能小区全线亮相，作为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动了国资委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实施，为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路径。据统计，到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西城区建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科科长郭华刚说，
7: 参照华能老旧小区改造这种模式，全力推进其他的央产老旧小区应改尽改。
4: 据了解，15/5期间，西城区将推动实施央企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45个，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8: 居住环境在不断改善，与此同时，停水、停电、停气、断网，今后不能再搞突然袭击了。只要是因为换管、维修、挖路等原因导致的计划内的停工，都得提前48小时广而告之。近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发布2026年北京市打造市政接入领域北京服务行动方案。今年北京将会启动市政报修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让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等市政接入服务进一步压时间、减环节，提升用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9: 如果是因为管网破损、设备故障、外力破坏、自然灾害损毁等原因导致的突发性中断，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短信、移动应用以及企业官网或者是张贴通告等方式告知用户中断情况和发生原因。
8: 另外，部分和电相关的高频业务将会实现联合办理。目前国

0: 网APP 呢已经推出了变更用电专区，针对销户加退费、更名加增值税信息变更、过户加电费清算、过户加改类这四类高关联的业务，实现一键勾选、一表填报、一套材料办结，线上线下都可以实现一次申请、同步办结，切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今年一站式报装也将更加方便和普及。目前呢，北京已经推出了供水、电力、燃气、供热、排水、通信、有线电视等多项业务线上同时申报。关联办理的一站式报装服务，并在市政公用报装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线，最多累计可以减少线下跑腿11次，减少提交材料45份。
0: 今年北京还计划在各主要市政企业网站增加一站式报装平台的登录入口，打通多渠道的申报路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商务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的最新进展，中国在黄岩岛第一次发现珊瑚礁蓝洞，我们稍后见。
2: 基金好坏难辨，持仓总错过热点。招商银行天秤 AI 调优系统智能诊断为您定制专属基金调优方案，欢迎到网点体验，让专业与科技为您保驾护航。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您的消费32元，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38元酥不腻烤牙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5: 这得太划上市差点税了。
6: 吴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21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066886，13件家具，登记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06688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40066886，
7: 家装就要全包员。
8: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易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易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6611988。
9: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0: 贫僧修心不修房，
8: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0: 何为全包员
11: ？QQ Pro
12: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066886，老房再降10000，送万元定制柜。
13: 当真？40006688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4: 贫僧先打为敬，
15: 价格1000约是为准，活动向全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
1: 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0: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请问中方是否调整了对日本经济界访华交流的态度？中方对日本企业有哪些期待呢？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高水平，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的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的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呈阴形的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大约是 1491.7 平方米，直径最大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现了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研究初步表明，这个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的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其周边的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0: 我们再来关注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不仅要把大江大河重要湖泊建成美丽河湖，还要努力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建成一个个美丽的水细胞，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河湖之美，生态之变。
1: 生态环境部的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表示，我们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三个基本目标，那就是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0: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会强化源头治理，紧盯工业、城镇的生活、农业、农村三大污染源，通过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标法修订草案正在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在分组审议当中，与会人员认为，这次修法是对中国商标制度的一次全面完善。
0: 商标法从1983年施行以来，先后于1993年、2001年、2013年和2019年进行了四次修改，这次是第一次由修正升级为修订，体现了中国商标立法从局部调整向系统重塑的转变。
1: 近年来，恶意抢注、囤积商标、心机商标、商标代理乱象以及不正当的行使商标权等问题广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他就表示，修订草案围绕这些重点问题完善制度供给，强化商标使用导向，完善恶意注册机制规制，加强驰名商标保护和商标代理监管，体现出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回应能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微短剧即将迎来第一部行业性法规。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你对微短剧分类管理、实施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同时规定了微短剧的内容标准和规范。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是7月23号。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呢，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并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1: 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微短剧和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呢，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审核通过一类微短剧，由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相关许可证；审核通过二类微短剧，由相关部门颁发批准文件；三类微短剧由符合条件的播出单位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进行播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
0: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将微短剧按投资额和题材分为了三类，并且对应了不同的审核流程。这种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3: 首先我们对这个说法要再精确一下啊，规定它并不是分级分类这个思路。分级我们指的是面对观众上面

0: 进行内容分级，这个在中国是一直是不会有这种制度的。分类是这次这个管理规定的主要的这个新规定的内容吧，就是要把这个内容分成三档。这个是针对制作端和发行端的这么一个管理方式，它在激发创作活力和守住内容底线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首先它是节省了我们的很多这个审核的精力。那么在此之前，实际上业内是有相应的这个规定了，2024年其实就有了，就是要这个审核之后上线，这个管理规定其实已经有了。那么它实际上是把过去三年呢，通过通知也好、批复啊、约谈呐、平台规则呀这些整合成了一部规范的文件，并且呢，把这个执法的重心从这个事后监管前移到了这个事前许可和平台主体责任啊，所以它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这个标准，而是把过去的一些产业实践、监管的实践和这些监管的这些心得。去一起去啊，落到了这么个规定上面来。这样的话啊，审批主体我们看到它这次有一个分流，去降低了制作方的很多合规成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可能会激发更多的这个行业活力。刚才说第二个问题，投资额度较大和一般题材之间的界限，对吧？这个界限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就是规定去划定啊，去多少钱就算这投资额过大，多少钱算这种啊一般题材。业界实践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它有两个标准啊，一个是总投资额可能会有一个绝对线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心理线。第二个方式呢，可能是单级成本或者总级数的综合成本，这个去衡量。那么也就是它不是算总投资，你单级投资只要大了，那你即使十级你也是单制作。
1: 办法明确，没有取得发行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未经平台审核编号的微短剧不得播出。这意味着过去野蛮生长的模式将会面临终结。那么这一硬性门槛对于微短剧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机遇转型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解读。
0: 冲击早就已经存在了，这次只不过是一个正式化的这么一个规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实际上四月份就已经对这种未备案的这个 AI 漫剧啊，平台方就已经进行了全网的下架啊，而且上线的这种前的这种所谓上线计策啊、边播边改这种方式，其实在头部平台也早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这次把它确认要必须得有这种发行许可的这个硬门槛啊。那么这次它这个有这个硬门槛之后呢，它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许可证会成为一个新的核心资产啊，实际上在内容制作领域。啊，这种无论是许可证也好，还是这种播出证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这种啊证件啊这种或者网标这种东西，其实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手段。现在只不过是在发行领域去引进了一个证件管理制度，那它可能会就是在已经形成这种完整工业化能力的这种平台，它可能会进一步的会去集中它的市场份额，因为这些平台它有更有动力去申办这个证件，而且也会比较容易的去申请下来。啊，这样的话可能会通过对上游资源的管理去实现这个行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这个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一些行业的这种思路。我不会直接禁掉你，也不会直接封杀你很多啊，但是对这些有限资源的管理，去让你的行业自行去进行整合，去完成这种就是这种专业化能力的这种凸显啊，这个是这个思路其实一以贯之的。
2: 征求意见稿第25条详细列出了微短剧不得再有的11项内容，其中既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等宏观政治导向要求，也涵盖了宣扬拜金主义、奢靡之风、散布虚假信息等具体社会规范的价值。
1: 那么在当前微短剧爽点密集、反转频繁的创作特点下，如何精确地界定渲染暴力与正常剧情冲突、散布虚假信息与虚构创作之间的一个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看法。
0: 其实产业界在实践过程中慢慢会去有定义标准浮现出来，比如说渲染暴力的话，就怎么样算渲染暴力，它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它不是一个事实问题，就不会有一二三四条给你让你去判断。但是产业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默认的规则，比如说你在频次上面、在镜头时长上面是否聚焦于特写或者说传授可复制的犯罪手法，或者是否对暴力施加这种正面的价值评价。那这个如果说你都是的话，那你就有这个渲染暴力的可能了。不是说你就以后不能拍一切暴力行为，但是你不得把这个暴力作为持续的卖点啊，也不能在这个一些显著的位置，比如说标题啊、封面呀、开篇呀，去反复强化这种表达。这是过去这个平台上面去总结出来这套标准。那么这次呢，可能他就把他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正式的标准写到我们国家管理文件里面。这是产业界和监管界。

0: 跟监管界的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虚假信息其实也是一样的，既然给了你一个伪短剧的这个证，你其实已经承认它是一个虚构作品了。虚构创作本身是天然的这个属性，但是你不能去渲染，这个是跟真实事件有关的。比如说有些伪短剧它一上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根据真人真事，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跨过你的这个虚构的这个艺术作品的线了。而这个也是平台总结出来，渲染暴力或者说是这个虚假信息，这个实际上是产业界先去进行了这种规范审核。那么我们这次监管方发现，哎，你这个经验很好，我们把它去借鉴过来，去放到我们的正式的，就形成一个规定，这么一个过程。
1: 新规落地之后，观众在刷微短剧的时候，最直观能够感受到的变化会是什么呢？严格的审核标准是否可能会让一些脑洞大开的创意被束缚，导致观众看到的题材变得同质化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观点。
0: 这个我们首先说，观众会直接去感觉到的这个直接直观感受啊，就是微短剧的一个特点，前三秒特别抓人，这个呢会受影响。以前的时候，你知道微短剧前三秒不抓人，大家就划走了。我们的这个27条要求片头显著位置标注剧名、许可证号、批准文件编号、节目编号，这个一标的话，你起码占走了一秒空间了，就可能有些时候长一点的可能还不止一秒。那你这个黄金三秒，你就必然会被占有。这个是观众会直观感受到，为什么这个以后短剧的节奏可能没那么快了，会慢。另外一个呢，应该关注到了，其实跟我们现在技术进步也非常密切相关的。咱们37条要求你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和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说白了就是你不要用算法去提高你短剧的收入率和浏览率。算法以前提高收视率和这个付费率的话，就是要增加你的反转啊。那这些的话，你如果说真的去严格执行这条的话，那你这个钩子密度必须得下降，你不能为了反转而反转。以后的话，用户在观看这个短剧中会发现反转密度没那么高了，配角可以多活几集了，观众端以后会觉得可能好像有些人短期会觉得没那么过瘾了，但长期来说这个是保护了观众利益啊，因为只这么看这种反转，你最后你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会出现这种偏差。那至于它会不会题材同质化啊，它这个早期的话理性选择肯定是会复制已经这个成功的这些爆款的模板，这个可能早期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就短期内可能会这种就是大量复制模板的这种现象，就是同质化的现象会出现。但是我们要看到新规里面并不是完全的去就是我去管理你，新规同时还打开了一些这个门槛，比如说咱们的第6条第7条第8条这三条其实跟内容都是有关系的，一旦大家吃透了这些条款啊，各地政府也出了这个相应的这鼓励措施的话，你的这个同质化的现象就会减弱了，因为新的这个增量出现了，对吧？
2: 对。
0: 所以我们说短期之内可能会同质化，但是一旦这几条吃透了，长期来说啊，它这些内容会供给量会更大啊，去会有更良性的竞争出现。
3: 股市方面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收涨，创业板指科创50再创新高，成交额突破了3.5万亿元。半导体、券商板块上涨，贵金属、互联网下跌。
1: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23%，深证成指上涨1.82%，创业板指上涨2.84%，盘中创下新高。科创50上涨近4%，盘中呢也创下了新高。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自6月21号美伊在瑞士进行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的第一次谈判之后，目前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以及伊朗原油产品获准销售等内容有了新的推进。
3: 那截至目前呢，围绕美伊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都相对有限。但是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一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以及监督与执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会展开磋商。
1: 核问题作为其中的关键议题，美伊双方呢都在近期发表过多次声明。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

0: 表态，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
1: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却在同一天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按照特朗普的表态显示呢，美方人员可能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他们会达成协议，将其写成书面文件，随后呢又会出尔反尔，声称那并非事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当天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应该尽快进入伊朗开展工作。他表示，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
0: 那么当前美伊核谈判在核问题上的分歧会直接影响本轮谈判吗？以色列持续的军事施压，海湾国家安全焦虑，美伊国内政治掣肘，多重外部变量持续干扰核谈判进程，这些地区势力会从哪些层面影响核问题的解决呢？就此，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看法。
2: 核谈判实际上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因为美国是要求从一开始就谈核问题，因为美国认为这次战争首要的目标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呢，伊朗不愿意谈核问题。为什么这次链接备忘录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解决海峡封锁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同时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然后这件事情是大概需要30天，那么海峡打通之后，伊朗才同意进行核谈判。所以伊朗说现在他不谈核，但是美国这一方面从一开始美国就反对分两阶段谈，要求那个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一同谈，但后来不同意，伊朗不同意，美国做出了妥协，美国说可以那个分两阶段谈。现在呢，就是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对海峡的封锁已经同时解除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要求那个谈核问题，但是伊朗现在还不同意谈核问题，伊朗认为第一阶段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前两天的争议就是，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了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到伊朗去核查那个核问题了，但伊朗说没有同意，伊朗说核问题现在还没有谈，核问题要到下一阶段才谈。所以双方现在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谈核问题上都有分歧。当然那个如果真的到了谈核问题那一天，就是在核问题上分歧会很多的。就是现在关键的问题包括几个，一个是伊朗现在境内已经有的高风度的浓缩铀怎么处理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伊朗现在已经有的核设施怎么处理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伊朗未来能够多大程度上从事民用核活动，第四个问题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活动的核查的问题。所以根据以前谈核的经验，至少有4大问题需要谈。
3: 那您觉得就是说，比如说周围的国家以色列啊，或者是其他海湾国家会进一步的去干涉这个比如说核问题的谈判结果？
2: 周围的国家当然是，因为伊朗如果说那个发展核能力，甚至说伊朗有了核武器，首先感到担忧的是周边的国家。但是周边的国家像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对伊朗的影响也有限，对美国的影响也有限。那么真正能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到了最重要的关头，它的影响力也有限。就是2015年，当时奥巴马当总统时候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然后那时候以色列也很不满，以色列认为那个协议也是一个坏的协议。所以那时候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还跑到美国国会去游说，希望国会来推翻核协议，但是最终也没有发挥效果，最终核协议还是达成了，核协议也得到了落实。那么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现在谈那个链接备忘录，以色列就很不满，以色列也反对，但以色列实际也那个手段有限。以色列最近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一些军事行动，希望能够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也没有破坏。就是未来如果真的开始谈核问题了，以色列手里边的牌也很有限，就最终还是由美国和伊朗来决定的。
1: 那么在伊朗和

0: 问题的核查机制上，美伊当前表现出决然的对立，而在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议题上，伊朗方面是仍然坚持此前的一贯立场，即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不可谈判，反倒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在近期转变了他的态度。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导弹问题上和任何人妥协或谈判，并且他说，如果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伊朗早就变成了加沙。夏巴茨则表示，在伊美谈判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来都没有摆上过谈判桌，一方从没有同意过对此进行任何讨论。
0: 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伊美协议当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
1: 不过特朗普又在17号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表示呢，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特朗普说，弹道导弹问题和核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当其他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不允许伊朗有，这对伊朗而言有些不公平。
0: 那么关于伊朗是否拥有导弹的问题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走向呢？我们继续来听牛钦春教授的观点。
2: 这个问题可能这次谈判很难解决了，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是战争目标至少有三个，一个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第二是摧毁伊朗的导弹那个能力，第三呢是打垮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网络。那么到了今天，美国的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一次谅解备忘里边，谅解备忘录里边的谈判的内容里边，也就是说未来60天谈判不包括导弹，这是美国已经同意了的。然后伊朗当然是坚决反对谈导弹问题，伊朗认为导弹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所以现在要求谈导弹问题、解决导弹问题的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以色列呢又不在谈判桌上，所以他要求谈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参加谈判。所以以色列要解决导弹问题，那他就只能通过军事手段那个解决。那么以色列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1: 再来关注，根据新华社消息，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临时航道公船之同行。报告当中表示，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之下开辟了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
0: 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及国际航运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表示，这个组织呢已经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且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通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实施。
0: 另外呢，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48队扩军版世界杯亮相至今，舆论风评妥妥完成了180度大转弯。赛事开打之前，全网吐槽声铺天盖地，球迷、足坛名宿统一唱衰，直言扩军是资本闹剧，会把世界杯变成含金量暴跌的凑数大赛。可是小组赛进行到现在，曾经的差评几乎全都翻盘，这届新赛制的世界杯彻底让全网球迷疯狂直呼真香。其实是真实的赛场表现狠狠打破了所有偏见，扩军最直观的改变就是世界杯的流量彻底洗牌，往年热搜永远被梅西、 C 罗、姆巴佩、哈兰德等顶流巨星垄断，足坛话题离不开豪门封神、巨星高光，而这届赛事冷门小国球队强势出圈，承包了大半社交平台热度，而全网最火的赛场故事不再是超级球星的常规绝杀，而是草根球队的逆风逆 袭。40岁的佛得角老门将沃奇尼亚凭借一次次极限神扑上演中年逆袭，把强队锋线防到束手无策，圈粉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刚果金硬刚豪门葡萄牙，拼尽全力抢下关键一分，韧性拉满，惊艳足坛。首次圆梦大赛的库拉索拿下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后，举国欢庆，质朴的足球浪漫治愈无数球迷。这些曾经的世界杯背景墙没有一级身价，却彻底摒弃了摆烂陪跑的剧本。面对传统豪门，他们敢拼敢抢，毫不怯场，用奔跑弥补实力差距，用坚守创造队史奇迹，让每一场比赛都悬念拉满，看点十足。而我们球迷的看球审美也彻底迭代，比起豪门稳赢的常规剧本，小人物的突围，弱旅的觉醒，反而更有温度，更让人热血。曾经被诟病的扩军注水，如今成为了最大亮点。事实证明，扩军从来都没有拉低过世界杯的品质，反而拓宽了足球的边界。它让世界杯真正回归世界二字，不再是少数豪门的专属秀场，而是全球足球爱好者的狂欢舞台。这场极致的口碑反转也印证了，最好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有巨星和豪门闪耀，更有平凡梦想的疯狂生长。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日汇率维持高位震荡，相关日元的走势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日元走势情况，并分析一下短期的走势。
5: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这个美元日元的这个汇率继续保持在161.50上方徘徊。那进入到今日这个亚洲交易时段，美元对日元呢也是维持这个窄幅的高位整理，也持续徘徊在数十年的这个高位区间震荡。那美联储鹰派的这个政策预期呢是为美元提供了强劲的支撑，而日本政府密集释放干预汇率干预的信号，那么叠加美日联合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猜测升温，也一定程度限制了日元的贬值节奏。那么市场呢，整体进入政策和基本面交织的一个关键决策阶段。那近期日元持续贬值呢，也是确实成为了全球外汇市场的一个核心焦点。美元对日元是站稳在160整数关口的上方，持续刷新多年的高位，让日本的官方呢对汇率日常波动的担忧也是持续的升温。那么为了稳定市场的预期啊，日本高层密集发声维稳汇率。那表示呢，政府也将全天候的紧盯外汇市场动态，必要时呢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去应对单边的异常波动。与此同时呢，日本财务大臣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是举行了这个专项的会谈，双方呢也是达成共识，确认将在汇率出现极端波动时联合采取调控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一系列的官方表态呢，也是被市场视作这个强力干预的预警。部分投资者呢也是主动削减了美元的多头仓位。那从日本调控惯例来看的话呢，官方其实并不会设定具体的汇率目标，但是呢对于短期这个单边快速波动容忍度是比较低的。而在当前的这个高位震荡的格局下呢，干预风险也在持续的累积。美日维持强势的这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受到这个美联储偏鹰的这样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美联储六月的议息会议维持3.5到3.75基准利率区间不变，但整体基调偏向紧缩。那么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呢，也是明确表态，将坚守价格稳定的核心政策目标，持续警惕通胀的反弹风险。那市场加息预期随之快速升温。那根据当前这个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啊，美联储七月加息的这个概率也升到34%，九月加息的概率呢也是大幅攀升到了66%。那反观日本呢，即便央行稳步推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那么他们的这个利率水平呢仍然是远低于美国方面，跨境利差的这个优势呢持续吸引资金去流入美元的资产，那么也是成为美元对日元高位运行的一个核心原因。那短期来看呢，美日汇率这个未来的走势呢将取决于两大核心变量。那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就业通胀、消费等关键的这个经济数据呢也是将直接去左右美联储后续的加息路径与美元的一个强弱。那另一方面呢，日本官方是否落地实质性的这种干预行动呢，也是将决定日元短期反弹的一个节奏。那 这个预计短期美元的日元仍将继续维持一个高位震荡波动加剧的这样一个格局。主持人
0: 好，那么宋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5: 嗯，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995，欧元对人民币报7.7283，英镑对人民币报8.9688，澳元对人民币报4.6920，加元对人民币报4.7771。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5: 嗯，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

0: 5到12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张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1: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挥甲，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2: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4: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15-5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8: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 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9: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0: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10: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2: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0: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

0: 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3: We were able to use AI.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8: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 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

0: 1957年以来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有些歌唱给一个人听，有些歌唱给一代人听。接下来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黄家驹的嗓音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沙哑粗粝却饱含着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与关怀。励志有时候不只是我要成功，更是我们在一起就能改变些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风雨中抱紧自由，终会有属于你的光辉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贵盛的《红之间》，他的声音干净清澈，像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带着一尘不染的纯粹。《红之间》这首歌原本是《爱情公寓》里的插曲，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唱的是，哪怕世界再复杂，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美好，相信风雨之后，总会有一座桥连接着梦想和现实。

刚刚的一首《红之间》是不是也让你我心里暖暖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声音像是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经历过压力却愈发的闪亮。她的音色里有着一种独特的倔强感，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又带着一丝不服输的韧性。这首歌就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的情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就算风雨再大也要一直走，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有光。

0: 枪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今天的戏曲板块，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崔派创始人、豫剧大师、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他11岁学戏，攻旦角，善演悲剧，唱腔深沉醇厚，如泣如诉。代表作有《桃花庵》《秦香莲》《麦苗郎》等。我们稍后将听到的就是豫剧《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也是崔氏经典的青衣唱功戏。窦氏的观花思夫，玉溪调慢二八拍，哀怨缠绵，婉转深情，也尽显了崔派的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形不露的唱腔特色。

在，又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芙蓉镜，眼了黄菜。

爷的不明呀、啊。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0: 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睡了一夜的觉，但是呢断断续续，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我相信这种碎片化睡眠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您知道吗，有研究就发现，长期处于碎片化睡眠的话，会导致大脑加速的衰老，记忆力会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会上升。那到底应该怎样去改善睡眠呢？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睡眠的连续性指的是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的话，主要表现就是会频繁的叫醒，包括叫醒的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等的症状。那么有专家就表示说，频繁的睡眠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我们的这个浅睡眠占睡眠时长大概是75%到80%，深睡眠会占20%到25%。那比如说你一个晚上睡了7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间大概是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醒来的次数过多的话，不能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的质量。那么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修复的作用，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更强大的。如果持续几个晚上都睡得很碎，即使总睡眠时长是够的，但是白天依然会觉得很疲劳，注意力会不集中，情绪波动也会很大。您知道吗，睡觉啊不只是为了休息，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等等的器官都是需要睡觉去保护的。那么频繁的叫醒的话，其实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并不是说只是疲惫哈。比如说频繁的叫醒对心脏就不太好，那这个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心脏呢长时间处在一种战备状态下，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等等，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英国就有一项这个神经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哈，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频繁的叫醒可以扰乱大脑血管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 M 型粥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呢会因为过度的活跃影响血脑屏障的稳固性，甚至会诱发局部的微小血管损伤。那你想长此以往的话，大脑就像是一座这个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角，认知功能也可能会因此而加速的滑坡。另外就是可能会加强我们炎症的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对这个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碎片化睡眠干预，就发现这会长远地影响小鼠骨髓的这个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白细胞的数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睡眠碎片化和炎症反应增强是有关系的。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包括血糖水平的升高和葡萄糖不耐受。

以及胰岛素抵抗等等。另外，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就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深睡眠的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的人，寿命也更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睡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睡眠碎片化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生理因素，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不宁腿综合征等等，还有心理因素，包括压力、焦虑、抑郁等等的情绪问题。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您像这个噪音啊，包括光线和温度的不合适等等，都会对它有干扰。另外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晚上喝太多的咖啡因或者是酒精，包括不规律的睡眠习惯等等，都会导致碎片化的睡眠。睡眠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生理功能，深度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期。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就表示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时获得精准的睡眠数据的，但是可以根据一些能观察到的特征初步了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健康的哈。比如说入睡时间，这个阶段也叫睡眠的潜伏期，一般情况下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是入睡时间。另外就是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就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需要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这个0到3个月的新生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4到17个小时，比如说4到11个月的孩子睡眠时间呢是12到15个小时，1到2岁的幼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的推荐睡眠时间是9到11个小时，14到17岁青少年的推荐睡眠时间呢是8到10个小时，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推荐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如果说睡醒觉之后感受到精力充沛，那说明睡眠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如果无精打采，可能就是因为夜间觉醒的次数比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的时间比较少等等的原因。那如果说你睡醒之后感觉精力很充沛，就说明睡眠质量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个精力充沛的感觉，反而是无精打采的，可能就是因为晚上这个叫醒的次数太多了，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比较少的原因。那如果说单纯的是夜尿频繁，可以先考虑是不是睡前喝水太多或者是疾病的因素，比如说膀胱炎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因素哈。那怎样我们才能睡个整觉呢？睡眠不好的人，那可以尝试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建立一个睡眠的规律。我们人体会分泌褪黑素来催我们入睡。那么大连市东西医院医学部的主任就表示，褪黑素夜间的浓度比白天会高出3到10倍，一般情况下晚上9-10点钟会分泌，凌晨2点到4点会达到一个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会逐步的减少。也就是说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上床的时间呢别晚于晚上11点。还有就是白天要适度的运动，适度的锻炼是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呢是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就能够充分的生成机体内源性动力，维持夜间的睡眠。不建议晚上剧烈的运动，以免过于兴奋，反而是难入睡了哈。另外就是这个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使用这个舒适的床垫、枕头。晚上9点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这个调低灯的亮度，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的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觉之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而且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也表示说，夜间如果有打鼾、憋气等情况的人，侧卧睡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夜间的缺氧问题。另外就是睡觉之前放空一下大脑，躺下之后如果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这些负面的信息，可能也会导致没有办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可以尝试一下腹式呼吸，也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主动

的把这个腹肌缓缓的给它鼓起来，呼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腹肌缓缓的缩回去，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呼吸的频率，也会让人放松，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睡眠。还有呢，就是晚上醒来之后千万别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压力，很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这个暗示性失眠。过度的关注时间会转移对睡眠的注意力，导致焦虑和失眠的问题加重。另外呢，卧室里的这个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的情绪，建议大家呢选用静音的钟表，床头闹钟是最好选择这种非夜光型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睡眠。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知道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都是由它来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也就会调理越来越清晰，内心也会少有慌乱的内耗。那大脑和身体是一样的，需要长期的刻意练习才能够变强。我们每一次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去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一个力量的训练。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悄悄地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的。首先第一件小事儿，就是繁杂的琐事堆积的时候，要先落笔梳理，然后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部都堵在脑子当中，很容易耗神，把待办的事项给它一条一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呢给它写得具象一些，大幅度的减轻大脑的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个小事就是，当你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默地数五秒钟，然后再表达。短暂的停顿是可以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这个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个小事就是，试着每天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放下这个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一下马上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我们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去裹挟。那第四个小事呢，就是面临抉择的时候，不要急于下定论，多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这种单一的思维，主动的去拓宽解决问题的路径，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次抉择都更加的成熟和周全。第五件小事就是，用餐和漫步的时候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在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一个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的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日渐的稳固。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简单的复盘一下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当中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楚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就能够更加清晰的规划，来调整生活的步调。第七个小事就是，想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你需要暂缓片刻，分一下主次，然后再逐个去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真的会分散我们的精力，降低效率，所以主动的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另外就是，听见相悖的观点不要急于反驳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一个缓冲期，慢慢的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另外呢，就是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是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的，会滋养内心的安定和灵感。另外就是，当我们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切换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审视去看自身的情绪，不要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当中，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我们的心绪。还有就是，在通勤，在排队等等这些碎片化时间的时候，可以放下手机，静心的去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握视线和思绪，而不是这个被动的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还有就是，在睡前罗列一下

第二天这个几件核心的要事，至少是三件吧，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规避第二天早晨面对一堆琐事的这种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就是清晰的、有序的。另外呢，就是在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其中有效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视作是可供拆解分析的这个信息，调动理性的思维，提取成长的价值，不要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还有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一个10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短暂的等待之后就消退了，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但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这样的思维练习。另外呢，就是每天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去时常的拆解一下自己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使，每一次选择就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那真正的成熟可能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掌控力，不要急于求成，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开始，然后去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思绪越来越清明，生活我相信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的。接下来的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特别是不稳定的情绪。我们经常会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去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又没有办法具体去描述这些痛点，所以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把你担心的这些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再痛苦也得坚持。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就是这种模糊性。当你觉得我很焦虑，但是又说不出具体在焦虑和害怕什么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的放大焦虑，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把微小的担忧给它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其实比具体的困难更加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去描述一下自己的担忧。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养活我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确定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吗？到底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些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这件事儿还有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糟。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成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就能够降低焦虑的水平。其实一点都不难，可能需要几步就能够找回掌控感了。第一步，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步，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怕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我们害怕的从来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的放大。朋友们，不妨试着放下脚步，放慢脚步，看看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去做具体的事儿，去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我们想要的都能得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虞舜夜走荒山，钻进密林，走在中途遇见了一只斑斓猛虎。这只猛虎凶猛异常，奔着虞舜连连扑去。那虞舜左躲右闪，不小心脚下一绊，扑通摔倒在地。猛虎张开血盆大口，再次的呜扑上去。虞舜在情急之下一翻身，脊背着地，脸朝上，仰面朝天，双手握住短剑，剑尖朝上一捅，针寸扑地声正捅在猛虎的胸口上，刺破船皮扎进去了。猛虎疼得往前一窜，虞舜身子往下一出了两截劲儿，就听刺啦一声，手中利剑给猛虎由胸膛到肚子划了一个大口子。猛虎怪叫几声，嗷嗷的扑通摔倒在地，疼得在地下翻滚。他不折腾啊还好点儿，这一折腾那道口子更大了，什么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虞舜不敢看也不敢靠前，赶紧爬起来是摸头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不怕迷路吗？事到如今保命要紧呐，还能想那么多吗？跟头咕噜的跑出很远，就听见后边老虎惨叫之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弱，最后直到听不见了。虞舜这才松了口气，放慢了脚步。哎呀，这是两世为人呐，差一点就变成老虎粪了。这阵觉得力尽筋疲，坐在石头上想歇一会儿。随行的两个人没有跟上，也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危险。干粮袋、水葫芦 都在那两人身上。那两个掉队了，于顺是没吃的没喝的，饿着吧，饿着都行了，嗓子眼上着火一样，一晚上没喝口水，又赶

鹿又被老虎吓得通身是汗，他能不渴吗？哎呀，这才想起来，我还得赶路呢。这是哪儿啊？坏了，他这一着急呀，辨不清方向了。就这阵儿，听见有流水声音，哗哗，哎，有水喝了。顺着声音找过去，果然有股溪水。他哈下腰来，洗了洗脸，喝了几口水，清爽多了。哎呀，真想不到我能活过来。他往左右看看，一片漆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该往哪儿走啊？又想起定水给自己送信，传达天子圣命，说得清楚，务必在8月初1天亮前赶到首山祭台，只有这一晚上了，还有好几十里路呢。要是走错了，甭说天亮啊，再走一天也到不了，这可怎么办呢？天子那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叫我去呢？去晚了，天子定会说我不遵圣命。不是我不遵圣命，我实在是赶不到啊，这可怎么办呢？虞舜着急呀，尧帝比他还急呢。干嘛呢？如果您听着前文书能知道，他要退位交权，把天子的地位让给虞舜，这可是天大的事啊！经过他精心策划，把各地的大长、里正、酋长、族长，连同朝廷的官员，全都寄居在祭台上。眼下就等舜一个人了。如果虞舜不到，禅位这个仪式就白搞了，虞舜就当不上天子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下回还有没有戏呀？可就很难说了，因为地位就此一个，多少眼睛瞪着看着呢。你不来就有口舌，反对派就会说了：“嘿嘿，这是苍天大地不同意舜做天子啊，他不够格，换丹朱吧。”这些事儿，虞舜不知道啊，他只知道今天晚上的任务，穿过这荒山老林，赶到首山祭台。不能耽搁，还得走。想到这，抖擞精神站起来了，抬头看不见星星，凭着自己过去的经验，看看树的阴面、阳面，大致辨认方向，奋力往西走。走不了，没有路啊！多亏手中宝剑，披荆斩棘，艰难行走。就这样，磕磕绊绊的走了十来里地，突然，哎，听见水声，有泉水了。行了，我再喝点水。手捧着水，喝了一口，真甜呐！坏了。再喝水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噜噜直叫啊！怎么饿了？说饿就受不了了，找点什么吃的？天这么黑，上哪儿找去啊？他东瞧西望，他发现这个地方这么熟呢，他仔细辨认着，哎，怎么好像是我刚才喝水的地方啊？是这儿。虞舜脑袋嗡的一下子，坏了，大概我白走了十来里地呀。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人夜间在密林内辨认方向能力可以呀？怎么了呀？是啊，这是荒草坡、乱石岗，你看树的阴面、阳面可以，可这是晚间呐，也不知道哪块走错了，一拐弯他又回来了。完喽，他这一泄劲儿啊，再也走不动了，干脆我也不走了，省着转圈圈。天亮再说吧。他坐在树下，靠着大树，闭上眼睛想歇一会儿，迷迷糊糊的要睡觉。你说他多误事啊！那边祭台早就准备好了，他要睡觉到天亮，那就算全玩完呢。他正迷迷糊糊的，突然觉得香气扑鼻。哎呀，什么肉这么香啊？羊肉、牛肉，不。鸡肉，哎呀，是鹿肉，太好了，我可得吃点。
伸手一抓，往嘴里一送，一张嘴，机灵一下子把眼睛睁开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哎呀，你看我饿得做梦都想吃。他醒来之后啊，真觉得有点香气，这么想啊，哪来的呢？他往四周这么一看，哎呦，顺乐的差点喊出来。怎么了？在他左边不远的地方，一块巨石之下有火光，可能有人在那烤野味，香味传出来了。这里能有人？我可以问问路了。顺收起宝剑，扶着大树站起来，轻轻地朝火光走去。怎么也怕把人吓着啊？渐渐地看清了，就看这块巨石下边蹲着一个人，用粗树枝啊挑着一块肉在火上烤呢，烤得直冒油，真香，可能烤熟了。他想看看这个人的模样，还没等过去呢，那个人头没抬，眼没睁，问了一句：你是谁？怎么夜间行走？站那干什么？过来过来过来。哟，顺吃了一惊，这人好耳音呐、啊！我没说话，离得这么远，他听见有人还挺客气，赶紧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说：这位仁兄，我迷路了，看见火光就过来了。同路人嘛，快坐下吧。说着，这人放下食物站起来，顺借着火光一看，哎呦，人长得太奇特了，个子不高，有七尺，于顺是八尺，那差一大截呢，三十多岁，真长得是腿短胳膊长，好像个大猿猴一般。这人又站直了，耷拉着两条胳膊，手指尖能够够到脚后跟。都说这三国刘备胳膊长，长可过膝，这位比刘备厉害多了，而且胳膊上的肌肉一嘎一块的，显得十分结实。再往他的脸上看，挖刀脸，翘下巴，黄眼珠子，耙鼻梁，大嘴，厚嘴唇，稀稀拉拉的黄胡须长在唇边。于顺想，这个人长得太像泰山大白猿了，不像的地方就是他长了黄头发，黄面皮，黄眼珠子，黄胡须。嘿，在这里碰上人真是奇遇啊。仁兄请了。哎呀，我打扰您了。兄弟别客气，你一个人不举火把这么走可太危险了，过来过来，咱们结伴而行。饿了吧？我刚烤好的山鸡，你看我这有盐，你蘸点盐面吃，我再烤一只，我这还有点酒。啊，就这番话把于顺就给说愣了。怎么，他这有酒还有盐？在那个年代你知道盐多金贵吗？吃不着啊，没有啊。哎呦，他是干什么的呢？就在这么功夫，那个人搬过一块石头，两人挨着坐下来了，递过一个酒葫芦。于顺是真饿了，馋得了不得，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人笑了，哎呦，看你累的嘴都起泡了，眼睛发红了，哎呦，身上有血，是受伤了吧？啊，刮着碰着不算什么，方才呀遇见猛虎了啊。你是从虎口里逃出来的？这于顺没好意思说自己杀了猛虎，怕人家不信，所以点点头，是。哎呀，你太神了，虎口余生啊。哎，了不起了不起，来来来，快把这只鸡吃了，我再烤一只。说着又穿好一个在火上烤。顺忙问：您贵姓啊？家住哪里？指何为业？为什么在荒山野岭过夜？哎呀，兄弟啊，说起来啊，哎，我给我老祖宗丢人呐。我祖上啊曾任过书帐，书帐就是侍卫官，嘿嘿，到我这就没出息喽。常年住在盐池，我是河西人，我叫书枪。啊，于顺闻听书枪二字站起来了，
抱拳拱手，你可是行走在盐道上的大义士书枪。

0: 我叫书枪，大义士的名不敢当，无名小辈啊，不值一提。不不不，在言道上哪个不知您的大名啊，为人侠肝义胆，助困解围，一身好武功，一把石斧令鼠辈望迎而逃，想不到今天在此得遇义士，失敬失敬，我这有礼了。
1: 哎，等等，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提个人你认识吗？他们是弟兄俩，大野泽人士，一个叫郑重，一个叫郑离。
1: 认识啊，我们很熟啊，我们在一起干过活，特别是郑重，我这次出来就想找他。哎，你怎么认识他呢？哦，
0: 他是我的好兄弟，我们经常一起谈到你，我正想找您呢，想不到在这遇上，真是三生有幸。那位说了，这个书枪是何许人也？说起书枪啊，还真了不起。咱们得交代一下，当时天下有一个产盐的地方，那个地方叫谢池，位于冀州安邑之南，这里盛产池盐。这谢池啊，东西近百里，南北二三十余里，盐的资源非常丰富，采之不尽，自上古时期就被视为国家的赋税之源，这个盐税历来是国家的主要收入之一。尧帝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盐呢，谁都可以买卖，贩盐的盈利特别高，所以官民呢都争着贩运吃盐。但是你别看这里资源好，往外运盐挺麻烦，为什么呢？交通不好，当时叫盐道啊，从谢池东行至平阳，再从平阳到宣，就是后称的元曲，再从宣至北阳城，然后呢顺少水，就是沁水南下，过河水，就是黄河后，再分销各地。你看这一路上又走山又有水，过河水有翻船的危险，这还不说，最要命的是途经崇山峻岭，特别险要，特别从宣到阳城中间的高山峻岭之地，危岩壁立，幽谷很深，路途坎坷，车不能行，只能靠人驮运，最险要的地方只能一个小洞可以通过，就是一个小窟窿，多大呀，也就是仅仅一个人能过去，连牲畜都过不去，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人们想把盐运出去必须穿过这个窟窿，没有别的路，较长了就把这个地方叫做穿窟窿。可想而知啊，谁控制这个穿窟窿，谁就控制了这条盐道，所以经常有强人在这控制穿窟窿，收取过往运盐人的过路费，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比卖盐还挣钱的金窟窿了。所以很多有势力的人呢，都想抢这个金窟窿，就大打出手。他们一打，这里成了战场，谁也过不去了，谁也进不来，这盐经常因为这儿运不出去，可苦了运盐的人。直到有一天，这书枪来了。书枪是河西人，因为祖上曾任过书帐，书帐就是侍卫官，所以他们家就以书为姓。此人惯使大石斧，古代称斧子为枪，所以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书枪。书枪力大无穷，武艺高强，正走在这里，又遇到两股势力为抢穿窟窿打仗，交通堵塞，运盐人过不去，叫苦不迭。书枪知道情况，暴打不平，拿着大斧子冲到人群之中，乒乓乒乓一阵胖揍，把这些人全打趴下了，然后教训他们，你们太不像话，整天争斗，何日罢休？这个地方要是一打仗，谁也过不去，对。

0: 谁都不好，没好处。本来路就窄，再堵上，你看这么多人，他们过不去。都看你们在这打仗，像话吗？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谁也不许在这设卡，谁敢不服就去找我。舒强这么一说，再这么一打，把两边都打服了，从此再也没人敢在这打架了，也没人在这设卡子了。穿窟窿虽然道路狭窄，但通行无阻，沿道人都感激他，也服他，要求说，干脆你就在沿道上行走吧，哪里有事情你就出面解决。舒强也挺乐意就在沿道上生活下来，他也不闲着，给这个修修车，给那个补垛子，给拉坡替弹等等，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跟他交朋友。到后来老共工啊做水证的时候，知道这个人很讲义气，好功夫，胆大心细，就让他帮着国家收盐赋，收来的盐税给治水的民工发工资。不久滚又接任了水政，又找了一个精通百工之人叫伯宇，让伯宇和舒枪一起在盐道上收税，并且登记造册，定期收取盐税用于治水民工的给养。几年前这滚被尧帝免职了，他一免职没有收税的了，这块没人管了，那还不说，把那花名册也收走了。舒枪失去了这个职业，又干起原来的活计，还在沿道上帮忙。没想到今年入夏以来暴雨不断，泄池被淹了，池沿出不来，他没有事儿做，生存不了，怎么办？就去找伯宇。伯宇不知道哪去了，他才想到郑重郑离，听说他们两人在于顺手下做事，于顺广开贤路，我到那找点活干。最近听说尧天子到了地丘，那么尧帝来了，顺肯定来，顺来了，郑重郑离也准到啊，我去那儿找去吧。结果走大路过不去，多少条路都被人封了。书中暗表示小共工和滚他们派的人为了截杀于顺，把所有的路都封了，万般无奈，舒枪才走荒无人烟的山林。天没黑进来的，边走边打了几只野鸡和兔子，天黑之后路不好走，又饿了，就在这取火烤野味，正巧叫于顺看见。于顺说，我认识郑重，他跟我在一起。哎呦，那您是哪位呀？我叫顺。啊，顺，顺百魁，你是天子的女婿啊？正是。哎呀，他手一松，嘡啷，刚又烤好的山鸡扔火里了。哎呀，真想不到是顺百魁，我这有礼了。哎，别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在这个地方不拘礼节，我还得谢你呢。哎，顺百魁呀、啊，你怎么能一个人走这里呀、啊？哎，我正在各地查看水情，督办治水，突然天子召唤，叫我在八月初一天亮前赶到首山祭台。走大道太远了，肯定到不了，才走近路，钻进了深山密林，又迷失了方向。
1: 等等，
0: 你要上哪儿去啊？嗨，在天亮前必须赶到首山西南祭台。哦，到首山西南呢、啊、这好办呢、啊、我认识路啊，来来来，我给您带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 010-84

0: 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尉迟骁和孔生俩人拜了把子了。孔生管尉迟骁叫哥哥，尉迟骁称孔生为贤弟。这拜完之后，孔生赶紧张罗：“哎，这样，大哥，赶紧这趟人马，这就跟我回孔家寨呀！来，大伙儿跟着我这边走。”孔生这就带着众队人马赶回孔家寨。这孔母正在孔家寨中待着呢，在房屋中做些刺绣的活。他正坐着，就听外边滴哩答啦的，有一队人马吹鼓奏乐的，这就进了孔家寨呀。老母亲趴在窗口一看，差点没吓坏了。就见孔生和一个大汉在前边带路，后边跟着个吹鼓队，还有扛着棺材的。老太太想：“我这儿子又要干嘛呀？啊，这不能是要活埋我吧？这怎么把棺材抬回来了？”老太太赶紧由下人搀着，就来到门口。这孔生带着尉迟骁来到娘妾近呢，他娘就问他：“儿啊，你这是又干什么呀？这个人是谁呀？”孔生赶紧介绍：“哎呀，娘啊，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结拜大哥，叫尉迟骁。”这边尉迟骁赶紧上前给孔母拜礼，上前就跪倒，口尊母亲在上，而尉迟骁这边有礼了。哎呀，孔母赶忙把他拉起来：“哎呀，我儿，免礼免礼，快坐下说话。”众人这就进了屋中，这边分宾主落座，孔生吩咐家将献上茶来。进屋之后，孔生就把和尉迟骁刚才不打不相识的，哎，这个事儿和这孔母说了。孔母一听也是很惊喜呀，没想到尉迟竟逮的后人。这老人家也很高兴啊，就问：“孩儿啊，你现在在哪里住啊？”“
7: 哦，娘亲，
6: 孩儿现在家住汀州马尾县自仙庄。”这尉迟骁一五一十的把家里的情况和老人说了一遍。这时孔母紧着嘱咐：“哎呀，你跟你兄弟结拜呀，这是很好的。你这个弟弟呀，他就是有些愣， 有些不讲理，以后由你管着，我就放心了。你给我好好管教管教他，这孩子什么也不怕，就怕哥脑后的那个肉瘤子。一边孔生听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7: 哎呀娘啊，你怎么单告诉大哥这个呀？
6: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在这个孔生父亲孔亮活着的时候，看见这孔生脑子后长个瘤子，他就怕这瘤子长大了啊，那怎么办呢？给他做手术吧。这就把他哄到近前，啊，你别动啊，来，爹看看你脑子后边什么。噌，把这牛耳尖刀拽出来了，照准孔生脑后这肉瘤子，抬手就是一刀啊，啊，噗的一下。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刀愣是没砍下这瘤子来，这可给孔生疼坏了，哭着跑到隔壁二大娘那屋，躲了三天这才出来。从那之后，这可就害怕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孔生，就怕割脑后的瘤子。哎呀，这时间尉迟骁点了点头，啊，娘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他。众人说说笑笑，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和这尉迟骁分别的周顺、周景龙，磕头拜完把子了，他就继续赶往太平镇。这说来也真是倒霉呀，这孔生正在大路上走着呢，就见对面来了一队人马，前面四马开路，后面跟着棋牌手，再后面是四抬大轿，然后后边跟着二三十名官兵。这孔生站在路旁，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了，这怎么还遇到官兵了呢？而且看这样子，这个队形，这轿中坐着的是个官儿啊。他就赶忙往路旁闪，结果他不动还好，赶巧上轿子里这官员撩开轿帘往路边看，正巧就看见周景龙了。其实他要是不走啊，不动，就大不大方方的往前走，没事儿。结果他这一躲，哎呀，这就引起人家怀疑了。这轿上坐的是谁呀？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范，叫范大同，是济宁的县令，赶巧出公差，现在往回走。这个范大同啊，人送外号范大桶，简称范桶。怎么着呀？他哪会当官理事啊，整个一个胡了八秃的这么一个县令，他能当上官，那就靠一点呢，就是溜须拍马，靠着家中有点银子，是上下打点，所以才当了这济宁城的县令。因为他这名字呀，方圆百姓都管他叫饭桶，那是活的马屁精啊。这附近私塾教书的先生给孩子们上课，孩子们有的就问先生，这个马屁精是什么呀？私塾先生就说了，马屁精啊很简单啊，就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给你们举个例子吧，现在济宁城的这个县令，那就是活的马屁精，你看这都拿他当教材了。这马屁精饭桶最着乐的一件事儿，是有一次升堂，也该着他倒霉，因为他这名传得太广了。他开堂的时候，这百姓来的特别的多，比那戏园子人都多。 一个个翘首以盼呢，就想看看今天有什么节目，来这儿看热闹来了。结果开堂问案，其实也不是大案子，就是济宁城中啊，有个纨绔子弟叫张长贵，他家是开大药铺的，家里是特别有钱呢、啊。这张长贵最喜欢招猫逗狗的，喜欢动物，没事就牵着两条狗满街转悠。结果有一天，这张长贵的狗把掌鞋王老汉给咬了。哎呀，大腿都咬下去一块肉啊，鲜血淋淋，这就来到公堂上。大伙全来看热闹，哎呀，快看看，不知道怎么审呐。结果饭桶开堂之前可就收了张长贵的钱了。到堂上这么一坐，一拍惊堂木，什么事叨扰本县？堂下王老汉捂着腿说，哎，大人呐，这个张长贵的恶犬给小人咬了，你看这鲜血淋漓的。嗷、哦！这范大统仔细看了一眼，你是说他家的狗把你咬了是吗？回大人，正是。那你要干什么呀？
7: 我要让他赔我医药费，赔我钱呐。
6: 这范大统一声冷笑，他这么一笑，百姓全都打起精神来了。怎么着？知道这要胡来了，哎呀，胡判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上课
13: 起立。
14: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传递最新时政。
3: 直击社会热点，
2: 关注民意民生。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2: 延庆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调研，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调研座谈。延庆区2026年中考平稳有序开考，1869名考生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6月23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余波指出，近年来，区消防救援局忠诚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四句话方针，在2019北京世园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及防汛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一个时期，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班子凝聚力、队伍战斗力、工作执行力明显增强，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团结协作、担使命，持续强化领导班子建设，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先，带动中层干部和全体指战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相互补台、密切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扛好消防安全和综合救援两大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铮铮誓言。要真抓实干、写忠诚，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深刻汲取极端灾害天气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把隐患排查做细，把风险管控做实，把应急准备做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一方平安，诠释对党忠诚。余波强调，要强兵精备、提能力，从提振敢打必胜的精气神和锤炼能打胜仗的真本领两方面发力，坚持把训练当实战，把实战当检验，认真复盘总结应急处置经验，不断提升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能力，持续加强体能训练和技能锤炼，同时加快装备现代化建设，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防救结合、保平安，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防线筑在前端，深入推进消防领域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加强执法检查，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预警响应。

转移避险、物资储备等全链条防御机制，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余波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关心支持指战员工作生活，帮助干部成长进步，做好家属子女就业就学等后方保障，让大家安心扎根一线，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会前，余波还来到应急装备库查看了解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和区级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6月23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围绕研学产业发展工作开展调研座谈。刘瑞成先后来到北京世园国际营地交流中心、北京未来科技馆研学基地建设现场、世园植物馆、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查看了相关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了研学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等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刘瑞成说，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定位清晰，品牌矩阵丰富，运营机制灵活，具备广阔成长空间与发展潜力，要广泛开展调研，以市场化思维统筹资源布局与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产业核心竞争优势，要科学制定规划，打通资源开发、课程研发、接待运营、衍生服务等上下游环节，着力构建全产业链研学生态，推动各功能板块联动互补、协同发展，要创新业态场景，紧跟消费新趋势，善用大数据分析赋能产品研发，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研学消费场景，丰富研学产品体系，要优化运行机制，健全绩效考核与奖惩激励制度，厚植企业特色文化，以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激发团队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创建独特品牌，深挖世园资源禀赋，集中资源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研学特色品牌，推动区域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自成参加。记者吕玲、张怡凡，通讯员韩和新报道。6月24号，延庆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全区1869名初三考生怀揣理想与期许，从容步入考场，开启青春赛场的重要角逐。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区多部门联动筑牢保障防线，全力护航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本次中考为期2天，于6月24日至25日开展，全区科学统筹考务工作，设置区第4中学、第8中学、11中学、永宁学校4处标准化考点，共计66个常规考场、11个备用考场，从场地布局层面筑牢考试规范化、安全化开展基础。早晨6时40分，各考点迎来赶考学子。记者在区第4中学看到，考生们手持准考证，从容有序，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自觉排队核验证件，安检入场。少年们沉淀3年所学，怀揣自信与热忱，静待落笔生辉，展现出延庆学子沉稳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

0: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2: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3: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0: 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2: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1亿法币。
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8: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的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的对付你。
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11: 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2: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17集。
18: 很快，齐天意端来了水，并不合时宜地架起相机。黄子红上前试图一脚将水踢翻，被早有防备的胡志坚拦了下来。胡志坚道：
19: 子红，你不知道最近这天气还有这水的重要性。去年里雨娥他二爸就是因为没水渴死了两头牲口而上吊死的。
18: 黄子红一愣，停止了奢侈举动。胡志坚道：
19: 这样，天一，这水我买了，给你这200元法币。
18: 说着拿出钱递给齐天意，齐天意将胡志坚递钱的手拨了回去。黄子红换了脸色，这才去洗脸。大家纷纷赞赏胡志坚的做法，都觉得很圆满。胡志坚意味深长地瞅着齐天意，齐天意一脸无所谓。临了，到底没忍住，一脚将一份豆浆踢进了干涸的大渠里。转身正欲离开时，

0: 却听见一声甜润的女声传来：“
1: 齐哥哥，我来也。”
0: 循声望去，兰芝儿梳洗一新，清纯可人，神气活现地蹦跳着。肩头的鹰羽毛光滑油亮，眼睛像铜铃一样盯着主人。兰芝儿将美餐递给齐天意，齐天意一愣，接过早餐，毫不犹豫地享用起来。兰芝儿摇头晃脑地围着齐天意转悠，又不时得意地瞧瞧黄子红，鹰的翅膀就不由得扑棱着，扇起一股清爽凉风。黄子红正在大快朵颐，将脸转向胡芷坚，似在亲昵地说着什么。这边由于没有赵建峰参加，警察射击输给了中统特务，可焦少成耍赖仍旧不肯放人，眼见陈家傲已到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怎肯善罢甘休啊。闹到最后，陈家傲事件惊动了祝兆州。其实早上的人是祝兆州派来的，但他不愿意手下人开口闭口提他。焦少成不明此间关节，硬是留着人不放。最终祝兆州继续实行模糊手段，授意省办公厅通知警察厅，将陈家傲转移至省党部监狱再关几天。焦少成气得直摇头啊，请假送妻子儿子回咸阳岳父家挪窝去了。焦老财比儿子还急，他睡到十点起身雇车直接上咸阳，最终来到金凤巷。孰料山丹的陌上美人迟迟未归，依旧尚未回到烟雨楼里。老鸨开他玩笑说：“
2: 焦哥哥，哎呦我的焦哥哟，你老小伙子赛叫驴呀、啊、
3: 最近闪了哟，让丹丹帮你哥捏捏呗。”“
2: 哎呦，您这腰是来回在路上闪的吧？哎，快快快，去金凤阁守着，碎骚情的估计也快回来了。”“
3: 不许这么说，丹丹，丹丹，丹丹，我的丹丹亲着呢。我最近思谋着将他接到西京去。”“
2: 老叔叔，我叫您一声哥哥，您千万别断了老身的财路啊。他这不是正从西京城往回走来吗？”“
3: 刘春华，我告诉你，我代表我儿子和省主席祝兆州告诉你，你在他身上已经赚得不少了。”
0: 老鸨一听，吓得差点没瘫在地上。中午的时候，韩夏春赶到西寨村，他躲在一棵老柳树后远远观察，见王李家门外警匪散乱，有的擦枪，有的下棋，有的抽烟，有的在看景儿。他连忙缩回头去。一会儿他点燃一支烟，一身敲竹客行头，一颠一跛朝警察走去。“
4: 敲竹善牛打驴蹄儿，谁家都有，话肠子要不得，谁家都恼。哎，敲竹，哎，善牛，哎，打驴蹄儿。”
0: 见有人靠近，处于外层的警察连忙上前阻拦，里层的土匪们继续看着夕阳景儿。美女指挥和美艳山大王的吹胡子瞪眼吃醋斗法。见警察拦挡，黄子红上下打量一下韩夏春，突然叫道：“
1: 呀，是唐叔叔啊。”“
5: 啊，长官。”“
1: 您给我家瞧过猪？我小时候啊，家里一头小母猪找了几个善将都瞧不净，一直跑食，最后啊是唐叔叔您帮我们家瞧净的。”
0: 黄子红一口气说完，脸上露出淳朴的笑容。齐天意也看得有几分诧异，忙说：“
6: 唐叔叔，您这要给王乡党扇骡子吗？这是积德行善礼，您赶紧去吧。”
0: 胡芷坚觉得蹊跷，上前阻拦。齐天意解释，胡芷坚将信将疑。这时赵建峰赶来说：“
7: 胡主任是外地人，可能有所不知，这人以前的确是善马的，姓唐。”
0: 黄子红放韩夏春穿过警察防线，兰芝儿也认识敲竹堂。不要说山寨里的牲口，单说他当年养的那头小豹子，也请了这陇东老唐给做的绝育手术，所以啊，他自是大开绿灯。他肩头的爱鹰也发出温顺的咕咕声，似在欢迎韩夏春。土匪们七手八脚帮着他走过战壕，大家各怀心事地看着韩夏春走进院门去。赵建峰这才贵人语迟地说出了下半句话：
7: 可这人最近一直行迹可疑，五天之内曾枪杀两名警察，并让两名特工泡死在农民的大粪坑里。
0: 黄子红气得想抽赵建峰耳光。齐天义说：
6: 啊，高手尽在民间，既然如此高人，我辈定拜他为师。
0: 一句话逗笑了众人。见黄子红笑了，胡志坚赶紧靠上去，齐天义咔嚓一声给两人拍了张合照。黄子红不禁道：
1: 哎，咱们这执法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8: 不是太不严肃，是太不严肃了。黄乡党，要不咱俩换换，你上山当寨主，我去警察局干你的活儿，顺带也好伺候伺候我的亲哥哥齐大记者。
1: 妹子小男人想疯了吧，夏虫不可以语冰，拜托咱俩千万千万别唠嗑。
8: 鸡同鸭讲。
0: 王家院门外，西洋景24小时不断变换着内容。王李家屋内，面对突然复杂起来的情况，韩夏春、倪百仁、王李等焦急地商量着脱险办法。王李道：
9: 情况就这样，反正瞎子打锤嘞，撑起来了，这都僵持了快一天了，不知。
3: 那是两个陕西女娃本事一般大，谁也把谁没个办法。
10: 女少主肯定是保你的，你的学生这驴球的倒是瞎尽了良心。
3: 哎，把他夹的娃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他待在那边就是口大染缸。你说原先那都是多好的娃娃呀。
10: 黄子红、赵建峰、吴子山等是警察局一伙的，兰芝儿是山大王，可那胡志坚和齐天义就摸不来了，他们来干啥？我看呐，大可利用，大可利用嘛。
3: 韩先生说的对，外面虽人丝马脚，但绝不是铁板一块，咱要做好咱共产党朋友经常说的统战工作，最大限度的团结盟友，最大程度的分化孤立和瓦解敌人。
0: 大家齐声说好。这时啊，王李老婆说有一个叫齐天义的要进来。倪百仁说：
3: 送上门来了，这娃可靠，他和我可以过命。
0: 经大家一致同意，齐天义被引进来。齐天义快步走入，关切的小声问：
6: 干大，你伤势咋样了？
0: 说着近前跪地，轻按倪百仁的头仔细查看。
3: 木木的，不好不坏。
6: 诸位，仅允许我和我干大单独说几句。
0: 齐天义继续跪着抱拳致谢道。韩夏春、王李以目示意同意。韩夏春警惕地警戒着外面，目送着齐天义搀扶倪百仁缓缓出到窑洞门外，又走进隔壁窑洞里去。直到下午，齐天义都没有出院门，黄子红等得着急，想要进去看，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做贼心虚，他自知理亏，惭愧地想，
2: 即便人真的在里面，我也无颜面对这个老师和干大。
0: 胡志坚倒落得清闲，今天他开局良好，下午更是机会不错，没了名义上的丈夫齐天义的在场，黄子红更加放松，几次与他眼神相对，几乎要擦出火花来。两人坐在梧桐树的阴凉里， 坐在那条绿色地毯上。此时黄子红已脱了鞋，露出穿着肉色薄袜子的脚丫，他的小腿很细很白，白里微微透红，像两截莲藕，异常性感。胡志坚与他相对而坐，两人都支棱着双腿，腿一摆一摆的，有时就撞在一起。胡志坚的心里啊，就荡起层层涟漪来。黄子红时而还将旧发抽出一缕，拉过来抿在嘴里。突然他笑起来，潮红着脸道：
1: 他们在笑，夏日午后，这地毯成了咱们的战场。
10: 妹子，我可以认为这是挑逗吗？
8: 猪也是这么认为的。
0: 他用纤细的食指拢住秀美的因为有心事而羞涩泛红的脸，隔着食指热辣辣地看着胡志坚。胡志坚揪一根马莲含在嘴里，心想，
10: 医学书上说女人的欲望是有周期的，现在是下午五点，是不是女人情绪最容易激发之时？一定是。眼前的黄子红就是一匹发情的小母马，正等着雄健的公骡子征服嘞。
0: 这么想着，胡志坚扔掉马莲，用左手去摸黄子红的手。黄子红拢着脸的手随着头摆动，躲过了胡志坚的触摸。胡志坚没有再坚持，复又抓起马莲来说，
10: 我给你唱支江南曲子吧，是用马莲叶子吹出来的。
1: 不嫌丢人现眼啊你？
10: 那你意思是最好这世界上就咱俩？哎，子红，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1: 你不累你慢慢想吧，我要去看我干大。
0: 黄子红默地站起身，但很明显他过不去。兰芝儿正挡在前面，用鄙夷挑衅的目光盯着他。黄子红无奈地自说自话，
1: 让一下，我去看看我老公，看他在干嘛呢。
8: 只要你不进去，他干嘛我都同意。
0: 兰芝儿说完吩咐土匪守好，自个儿扛着鹰朝门走去。吴子山看兰芝儿和鹰进去了，忙去看黄子红的眼色，见他扬了扬下巴，他就跟上了兰芝儿，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大门。原来啊，这半天多，齐天翼除了与泥百人商量脱身之计外，吃完午饭后还在王李家粮窑里美美的睡了一觉。现在他见吴子山兰芝儿进来，忙将吴子山往门外推。吴子山道，
11: 七哥，这是我二姨家，大热的天儿，难道我还不能进我亲戚家喝口水啊？
0: 这时王李夫妇从窑洞走到院子里，兰芝儿对齐天翼说，
8: 你放心的出去，别让你的那个疯婆娘闯进来，放一百条心，吴子山胡骚请由我来。
0: 齐天翼就出了院门，兰芝儿吴子山俩人见到受伤的泥百人，都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伤感。泥百人哈哈一笑，开始说和起他俩的姻缘来。他不愧是世间高人，说媒高手啊。本来兰芝儿啊是中意齐天翼的，硬是给泥百人说的他心里乱了谱，觉得吴子山也不赖，有工作有文凭，懂礼貌有孝心，人稳当，没有大缺点，更重要的是对兰芝儿一心一意啊。兰芝儿当下含混地说，自己只是为了保护表叔，至于婚姻大事就顺其自然好了。吴子山一高兴，拉着兰芝儿的手问，
11: 芝儿，你同意了？
8: 同意了也不能乱拉手，特别是当着长辈的面。好了，表叔还得在这儿把伤养好，门就交给你俩了。
10: 说明了大家对泥百人先生的热爱和敬重。
0: 吴子山也喜出望外地跟出院门，
10: 一定救出泥百人先生。
0: 俩人出门，
10: 估计他是整个研究泥百人行动的主脑，
0: 照的田野一片黄绿红耀眼。
10: 泥百人才是你的再生父母，
0: 夕阳
10: 如何抓到你？
0: 焦少成正赶到王李家门外，
10: 不宜在这里养伤。
0: 长长的影子打在兰芝儿脸上、鹰身子上。
10: 你摆人的事情，
0: 原来焦少成岳父家离此不远。午休睡到自然醒起来后，他便信步走来，
10: 是哪个崽娃子
0: 指导工作，
10: 打了活菩萨一百人，
0: 看一看
10: 我们还没找他算账。
0: 了解情况后，他色厉内荏的转脸威胁兰芝儿，
10: 都可能牵扯到倪百人先生及其营救者的生命安危。
12: 强杀西游猛兽也就罢了，
10: 里面不见倪百人，
12: 老鼠咬猫，明火之上，和我这个警察厅长过不去了呢。
10: 我是倪百人的手术大夫。
8: 嘿呦喂，
10: 倪百人先生，
8: 这位谁呀？我左看看右看看，
10: 可
8: 愣是没给认出来呀。
10: 也没有人证明你在刚刚这场营救倪百人同志的行动中真正担当了什么
8: 省警察厅焦少成上校焦
10: 廷长，共产党的
8: 机关驻地知道知道，经常来光临我们金凤巷烟雨楼的有一位身体特别特别好又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特别能战斗的老头，叫焦老财，不知道厅长大人认识他吗？
12: 你
0: 焦少成手按枪套，抑郁发作，黄子红和胡志坚忙上前阻拦，焦少成才又说：
12: 你再造次，我要长官发兵灭了你。
8: 等你搬来兵再说不迟，现在就莫要说大话了。
0: 兰芝儿眉毛一挑，轻蔑道。焦少成一时面子上过不去，黄子红上前打圆场，对他温柔道：
1: 哎呀，咱堂堂省上第一大厅厅长，莫和那嘴上没毛的山货一般见识。
0: 焦少成这才消了气，靠近黄子红小声吩咐着什么。这时齐天翼上完厕所走过来，兰芝儿连忙迎上。焦少成一时眼色，警察特务猛然间齐上，兰芝儿的人没有防备，阵脚大乱，胡志坚着急抓瞎，齐天翼给他抛眼色，胡志坚就拔枪在手道：
10: 挡步的给我上。
13: 是。
0: 不多时，黄子红、焦少成的人马被前后包了饺子。黄子红连忙喊：
1: 姓齐的，你不要老娘了吗？
14: 与我何干？我要老婆，不要老娘。
1: 我就是你老婆呀，瞎了你的狗眼。
14: 既是老婆，咱就有话好好说嘛。
0: 黄子红立即命令警察驻守，见黄子红松了口，胡志坚、兰芝儿也命手下停下手。焦少成道：
3: 我今天休假，顺道来观察一下阵线。对抗不是我本意，对抗不是我本意。
10: 那焦厅长的本意是什么？
3: 本意嘛，很清楚，大伙儿风吹日晒好多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焦某来请儿子的干大干妈齐天翼、黄子红晚上喝酒放松一下。
0: 胡志坚顿时没了面子。齐天翼道：
15: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胡主任你也走着。
0: 企图强行拉他，可胡志坚坚决不去。焦少成装作豁达，最终强拉硬扯着胡志坚一起去。到家后，胡志坚见了焦少成的岳父和家人，彼此都认识，甚为尴尬。焦老财等回山丹丹时已是晚上十点，他已连睡三觉，早攒足了精神头，叫了声小亲亲就扑向他。焦老财与山丹丹成欢之时，儿子焦少成也在享受着床纸之乐。农村乡俗本来忌讳在娘家同房，可焦少成说是离不开娃，就和玉娥一起睡。一般做公事的人，如果爱人在外地，那么所谓想娃便是托辞，其实是想爱人了。当然想娃也是真实的。现在焦少成夫妇的初恋钟情对象和情敌刚走，出于一种隐秘心理，他俩今晚都很迫切，出乎意料的热烈。
8: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3: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喂，姐。
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
13: 下班了，怎么走？
14: 我呀，
1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5: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

0: 己，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掏耳朵听故事。
1: 嘘，开始讲故事了。
2: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长耳朵听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锦歌姐姐，欢迎准时赴约咱们的故事小天地。小小的寓言藏着大大的人生道理，这也是咱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最动人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两位小主播啊，他们精心准备了两段充满成长力量的小故事，一个聚焦小小蚂蚁靠抱团求生诠释团结，一个呢着眼山间细流，凭着执着奔赴辽阔大海。咱们话不多说，首先呢有请第一位小主播李子萌给我们讲述众志成城的蚂蚁军团。
3: 大家好，我是阎王小记者的学员，我叫李子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团结的温暖寓言故事。夏日的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着整片森林，溪水暴涨，很快淹没了草丛间的小路，一座小小的土堆孤岛成了蚂蚁族群唯一的避难所。小小的土堆面积越来越小，湍急的溪水在四周奔腾，随时可能将小岛彻底吞没，成千上万只蚂蚁陷入了绝境。紧急关头，蚁后发出了信号，所有蚂蚁瞬间放弃慌乱，放下各自的顾虑，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大蚂蚁护住小蚂蚁，强壮的蚂蚁在外围支撑，慢慢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结实的蚂蚁球。汹涌的溪水不断冲击着这个小小的蚁球，外层的蚂蚁被水浪拨打冲刷，却没有一只蚂蚁松手，没有一只蚂蚁退缩。漫长的漂流过后，风雨停歇，蚁球成功飘到了干燥安全的岸边，所有蚂蚁有序散开，大部分族人安然无恙，成功躲过了灭顶的灾难。经过这场风雨，蚂蚁们深深懂得一个道理，一只蚂蚁微不足道，一群蚂蚁无所不能，单打独斗不堪一击，凝心聚力无坚不摧。
2: 谢谢李子萌小朋友的分享。听完蚂蚁抱团横渡洪水的故事，我特别的有感触，蚂蚁难渡急流，万蚁凝心便能化险为夷，独木不成林，万众可移山，这句话被一群小蚂蚁完美印证。刚刚呢，我们读懂了团结凝聚力量，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换了另一种成长答案。主角呢是一条孤身赶路的小溪，没有同伴帮扶，仅凭一路咬牙坚持，从深山细流奔向浩瀚大海。下面呢，有请第二位小主播陈佳怡给我们带来故事《永不放弃的小溪》。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小记者的学员，我叫陈佳怡，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永不放弃的小溪。在连绵的大山深处，住着一条小小的小溪，它从山石的缝隙间诞生，清清浅浅，细细柔柔。刚开始小溪走得十分艰难，前路布满坚硬的石头，高低不平，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尽头。小溪看着遥远的山谷，

0: 轻轻叹了口气，我的路途这么坎坷，我真的能走到遥远的大河吗？路边的小草听见了，温柔地说，小溪别着急，所有宽阔的江河都曾是弱小的细流，所有遥远的远方都要一步一步慢慢走。小溪听了，默默点了点头，从此他不再抱怨路途崎岖，遇到挡路的石块，他不退缩也不冲撞，只是温柔地绕过去。日复一日缓缓冲刷，遇到陡峭的斜坡，他不怕跌落，纵身一跃，化作清亮的水花，继续向前。终于有一天，他奔出连绵的群山，汇入了奔流不息的大河，最终奔向浩瀚辽阔的大海。站在广阔的海面，小溪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不怕路远，不怕路难，只要心怀热爱，勇往直前，平凡的脚步也能走出不凡的远方。
1: 谢谢陈佳怡小朋友真挚细腻的讲述。那至此呢，本期的两个暖心小故事就全部讲完了。今天我们呢收获到了两份成长启示，从蚂蚁身上我们学到了遇事同心协力，彼此守护，再大的难关都能够携手闯过。从小溪身上啊，我们明白了成长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日复一日的默默坚持，终能让细碎微光汇聚成奔赴山海的力量。在日常学习和玩耍里，小组合作需要蚂蚁的团结，攻克难题需要小溪的恒心。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啊，不妨听完节目和爸爸妈妈聊一聊，你更偏爱蚂蚁还是小溪呢？又悟出了什么新想法？快乐的聆听时光转瞬即逝，本期的长耳朵听故事到此圆满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所有小主播们的分享和家长朋友们的陪伴与支持，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景哥，再会。

阳，爱反了方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0: 鸟平台购买了3张31日下午3点一个6·1儿童的马戏票，24日周日收到了学校的通知，然后孩子需要参演31号下午3点六一晚会。所以呢，就是孩子演出的时间和马戏的这个演出的时间完全冲突，我就联系了猫眼客服来申请退票，但是平台给的回复呢，就是强硬的拒绝了。
1: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场马戏全名叫做六一快乐加拿大 Israel 灵秀马戏舞马，他们一家三口的门票一共花了870元。5月24号晚上，孩子学校通知活动时间与马戏时间冲突，5月25号一早，他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文字回复称，非常遗憾，根据该演出项目的规则，您的订单确实无法办理退票。王女士随后查阅了这场演出的退票规则，其中关于退票截止时间的规定让她难以接受。
0: 订单协议呢，是写明退票截止时间是5月24日的11点18分，即便在时限内退票呢，也要扣除一定的这个手续费。退票时间呢，还精确到了分，实际上是谁也无法预知一周以后的事情，不好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广大的消费者也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1: 王女士继续致电平台客服申诉，平台客服回复说，
2: 电话客服和在线客服方案答复权限的话，这边都是一致的。
1: 在演出开始前2天，王女士不想门票浪费，再次联系平台客服询问是否可以让孩子的爷爷奶奶凭票去看马戏，

0: 但客服回复说，
1: 我看客服的话也是给咱们有尝试沟通过，也给您去尝试申请过。因为这个票品的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是凭证件去观看的，就是谁买了谁去看嘛，凭证件观看的，取不了的话造成损失啊，确实挺让人心疼。
0: 王女士认为平台的退票规则属于霸王条款，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2: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霸王条款，从法律的这个层面呢，应该是视作无效格式条款。还有整整一周就主动联系了平台来协商这个退票，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啊！我认为呢是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0: 那么票务平台制定的退票规则是否合理？主管部门对此有没有约束？记者了解到，猫眼票务平台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主管部门为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于是记者就此事咨询东城文旅局，对方回复称，
3: 我们经过和平台协商，根据订单规则，他这边是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退款，如果还存在异议，建议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0: 新闻热线此前多次报道演出票务纠纷问题，去年四月，市民李先生在大麦平台购买权志龙澳门场演唱会门票，下单支付后发现订单为菲律宾场，李先生当即申请退票，却被平台以特殊商品为由驳回。后续他了解到，共有300多名消费者遭遇同样问题，其中部分消费者维权成功，但是只拿回70%票款，而他始终没能办理退款。
4: 4月30号6点之前可以退70%，收30%手续费。我那天的的确确申请过了，我也有电话的，就是那个通话记录。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不能退了。而且他们收30%手续费，你觉得合理吗？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当前各票务平台退票标准差别很大，大麦等演唱会平台实行阶梯退票机制，分时段梯度扣费，演出取消可全额退款，另售退票险保证突发情况。猫眼区分演出类型，大型演唱会配套阶梯退改，但很多儿童马戏、小剧场演出设置了严格的截止时限，超时一律不予退票。虽然平台已有各类退票规则，但依然存在消费者认可度低、难以接受的情况。就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表示，演出票务设置退票机制，本意是为防止黄牛囤票倒票，维护市场秩序。
5: 为了限制黄牛票，才导致他们设置这个退票时间嘛。但是确实由于客观原因导致的，由于生病或者其他的特殊原因安排导致不能去，而非简单的倒卖票务一刀切。那这个是这些票务平台和演出的主办方应该去履行的一个义务。
0: 赵律师分析，对于退票问题，消费者维权面临两大困难。
5: 第一个的话，还是最普遍的，花很长的时间和诉讼的成本去维权。第二的话呢，目前呢，由于没有直接的规定，导致司法机关在进行判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相应比较确定的判罚标准，因为个案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嘛，法院也只能通过个案去判断。
0: 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大型营业性演出需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购票退票权益。对此，赵律师解释说，目前这项政策只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没有出台配套细则，缺乏具体可执行的实施标准，这也导致了各大票务平台执行尺度不一，诸多退票乱象难以有效约束。
5: 目前在市场上呢，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条款去限制它的，只能说这个文旅相关部门啊，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出台更详细的监管的方案。
0: 一桩普通的儿童演出退票纠纷，暴露出当下演出票务市场规则僵化、维权艰难的行业顽疾。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监管方、平台方、消费者同时发力。只有规则清晰、执行有力、维权通畅，演出市场才能持久叫座又叫好。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5门展厅为您报道。
1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

0: 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头目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 矛盾悄然化解。
13: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5: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5: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5: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7: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2: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2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首个央地协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探索综合更新西城路径。
0: 本市前五月财政收入增长6%，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
1: 中考落幕，升学赛道不止一条，1+3、特长生、职高等多渠道助力学子逐梦。
0: 本市今年高考692分以上111人，本科录取分数线429分。
1: 北京今天10点将会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指标。
0: 7月上旬，本市启动本年度职称申报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多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华能小区如今焕然一新。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西城区了解到，华能小区作为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年初完工，不仅探索出一条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的西城路径，还推动国资委出台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为1889个央企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请听报道。
2: 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特别漂亮。
3: 原来什么样子？
2: 走哪电线一看的天落地网一样的。家里过去最头疼上下水堵得特别厉害。
4: 在新街口街道玉桃园华能小区，记者遇到了正在健身的居民尤大妈。他说在小区居住了24年，如今的变化让他没想到。
2: 上下水呀、电梯呀、有活动的下沉公园呀，在这小区住的心情比较舒畅。
4: 1994年建成的华能小区产权属于央企产权，到2011年，6栋住宅楼外墙脱落，管道老化，电力增容不足，也没有安装电梯。200户居民向街道提出改造诉求，从而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改造接力赛。产权方华能国际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祝同直言不讳。
5: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福利分房了，从国资委还是从政府这个方面都没有一个文件说是你可以拿一笔钱来给都是个人的产权的房子去更新这些东西了。
4: 一边是急迫的民生诉求，一边是政策的空白无法立项，再难也要向前一步。西城区建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科科长郭华刚全程参与了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
6: 纳入华能集团的改造项目主要的由他们出资，纳入我们属地西城区政府的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内，就是要双纳入。假如要是说我们区政府不给他立项的话，后面的程序啊就无法招投标，也无法纳入这个属地的监管。
4: 双纳入双立项后，通过央企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等多元融资机制，破解了资金难题。2021年5月，华能小区综合整治项目获批后，问题接踵而至。拆除屋顶违建、征求居民改造意见等并不轻松。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浩说，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成立项目临时党支部，联合产权单位以及业主共同参与小区管理。
7: 光靠执法部门去聊，光靠社区同志去聊，可能谈不下来。单位作为支部的这个成员再去做工作，最终所有的37个违建全部的进行了拆除。
4: 居民诉求事无巨细，处处要耐心和细心。玉桃园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雪梅深有感触。
8: 尤其上下水改造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居民的用水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夏天这个洗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找周边资源，老年食堂提供这个送餐服务，会为中高考的孩子有这样的家庭去找一些这些自习室，都是我们要逐户根据实际情况来做的。
4: 在小区完成了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加装电梯等工程后，新街口街道还从整治环境秩序入手，改建了口袋公园、童趣乐园等休闲健身空间，并积极挖掘周边楼宇资源，为居民提供车位超过100个。今年初，华能小区全线亮相，作为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动了国资委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实施，为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路径。郭华刚说，
6: 参照华能老旧小区改造这种模式，全力推进其他的央产老旧小区应改尽改。
1: 下面请听记者张玉的评论。华能小区的改造不是一场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以民生改善为核心、以制度创新为引擎的系统性突围。当居民在闷热的夏夜里经历7次断电而汗流浃背，当行动不便的老人困在无电梯的楼房中艰难上下， 当政策空白，让千百次诉求屡屡束之高阁。向前一步不再是口号，而是对政府和央企初心担当的考量。治理突破源于制度创新，

0: 项目设立临时党支部，依托居民诉求清单化解邻里矛盾，盘活闲置边角空间，打造休闲童趣场地，细微改造温暖民心。如今小区环境焕然一新，社区自治有序运行，物业缴费率连续三年百分百。改造的终点不是钢筋水泥，而是社区共同体的重建。从单点改造到形成可复制的西城模式，这项探索更推动政府层面出台新政策，破解共性难题。事实证明，再难的困局，只要敢于向前一步，就能在主动作为和创新实践中赢得百姓的掌声。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昨天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今年气候特点和防汛形势，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主动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前做实做细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严密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平谷区海子水库是济运河流域核心防洪枢纽，殷勇查看水库管理运行状况，要求强化上下游水情、雨情信息实时互通和汛情联防联控机制，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计划，扎实做好水库隐患排查、安全调度等工作。市消防救援总队将海子水库作为今年市级水域救援训练场地，殷勇叮嘱各救援队伍围绕真实灾情场景，严格刻苦实训实演，要统筹调度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的握手机制，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投送力量就近处置险情。密云水库第一溢洪道是潮白河流域防洪安全关键工程，殷勇指出，要坚决守护好密云水库安全防线，强化流域水情雨情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预警，科学细化防洪调度方案，最大限度保障下游防洪安全。在太师屯镇蒲泰路三号桥原址，殷勇查看清水河水毁修复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密云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刻汲取灾害教训，全面提升山区防汛应急避险能力，加强与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的汛情信息对接，严格落实巡堤查险防汛措施，镇村干部要严格值班值守，抓实转移组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关键工作。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增长6%，完成年度预算的45.3%。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88.9%，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一到五月，市财政部门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821.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44.4%。从主要支出领域来看，科技支出392.2亿元，增长24.6%，重点支持三城一区联动发展。教育支出547.7亿元，增长2.6%，重点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中小学学位建设、困难学生资助等。卫生健康支出334.3亿元，增长10.5%，重点支持同仁医院等新院区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等。
1: 2026年北京中考昨天落下帷幕，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比去年增加1.5万人。而更引人关注的是不断拓宽的升学渠道，一加三培养实验、特长生、职业高中，考生和家长的选择更多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2: 太好了，终于考完了。
3: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考生们涌出考场，有的和家人拥抱击掌，有的捧

0: 着鲜花在校门口拍照合影，小赵同学走出考场时一身轻松，笑着和妈妈拥抱。
1: 中考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体验吧，体验一下大规模的考试氛围，使我的内心抗压能力增强一些。
0: 得益于一加三贯通培养项目，他通过不懈努力，早在初二下学期结束时就提前上岸，被本校高中录取。小赵从小就喜欢打篮球，是校篮球队的控球后卫，除了学习就是训练。初三进入一加三后，他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1: 我一直把科比视为我的偶像，他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一直激励我。未来啊，我的目标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专业，通过这个方式能更接近我的梦想吧。
0: 和小赵一样提前锁定去向的还有孟女士的儿子。面对孩子理科偏弱、成绩起伏的现实，孟女士没有选择在短板上盲目消耗，而是果断转换赛道，用声乐特长撬开了心仪高中的大门。
2: 几次比赛都能拿到一等奖和金奖的时候，他就说我学视唱练耳、学声乐和乐理比数学简单多了。他就在这上面得到了一个正反馈，他就觉得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0: 如果说特长生是扬长避短，那选择职业高中则需要一份打破偏见的勇气。总结了大女儿去年中考的经验，刘女士在儿子初三上半学期就考察了七八所职业学校，看环境、聊专业、问前景。今年四月，孩子就被心仪的中等职业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录取了。
3: 因为我们家有个老大，去年坚持到最后考试，也没有上了高中。这个老二呢，学习就还不如他姐姐，我就想着，不如就一早确定一个学校，
4: 就让他学一点技术，自己能够生活，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吧。
5: 没上普高，也是有点遗憾的，就走了一个职高的。我选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嘛，也是兴趣爱好吧。然后呢，未来这个人工智能不是大趋势嘛，希望我未来自己好好学习，我想研发机器人。
0: 面对中考，也有家长用双保险应对未知的焦虑。王女士自称是躺得比较平的家长，初三的模拟考试女儿发挥的不太理想，让她不得不认真考虑其他方案。中考前，他找了一家国际学校的普高班给女儿兜底，
6: 希望孩子能多一个选择，因为普高班最后可以高考，也可以走国际办学。有了这个底以后，就更不焦虑了。考试这件事啊，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考成什么样，我觉得都是你得接受的结果嘛。
0: 中考从来不是人生的定局，当立交桥取代了独木桥，我们欣喜地看到每一条路都通往各自的远方。
7: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高考最低控制分数线昨天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分以上的分数段有111人。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明天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明天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登录志愿填报系统的密码为高考报名时登录报名系统所用的密码。如果考生忘记密码，请按照网页提示找回密码，或者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本人所属报名单位申请重置密码。
8: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上午十点，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时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今年上半年的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申请共254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申请共38406家。指标配置工作结束一小时后，申请人可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配置结果，也可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日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7: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零点到九月三十号24点，朝阳区将会投放3000万元汽车购新礼包，礼包以加油充电、汽车保险服务两类权益形式发放，各1500万元。其中，加油充电服务权益由消费者在指定第三方平台上传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直接发放到本人账户。需要注意的是，本礼包政策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0: 首都机场昨天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以第一国门让爱聚首服务品牌为引领，集中展示首都机场服务升级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颁奖音乐响起，26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服务之星从候场区列队走出。平日里他们隐没在航站楼各自忙碌的岗位上，此刻却汇聚成了一道整齐的方阵。
2: 我们是做餐饮的，然后也是从基层服务员做起，非常荣幸。
1: 首都机场携手合作伙伴，从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三个维度全面换新服务产品。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了老年、手秤等5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了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3: 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
1: 首都机场始终致力于向全球旅客展示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今年首都机场边检正式落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举措，入境旅客只需提前在线填写，抵达后便可快速通关。目前该项服务的网填率已接近 98%。 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博说，
4: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
1: 活动当天，首都机场正式发布旅客服务承诺 7.0 版，新版承诺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月购随心等9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
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5: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记者昨天了解到，本届大会搭建北京主会场加瑞士日内瓦海外分会场加西藏拉萨国内分会场3地联动布局，其中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已经在3月31号率先举办。大会将在北京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6月27号到7月3号在隆福寺街区打造数字潮市，集结数十家数字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为市民带来一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生活盛宴。
0: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社局昨天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7月7号起在全市启动2026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与本市所属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机构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才、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才都可以申报。7月7号到30号是个人网上申报阶段，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点击个人办事栏目进行操作。经过单位审核公示推荐和评审服务机构审核阶段并完成缴费后，9月初到12月初进入答辩评审阶段。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通信管理局近日通报，今年以来，北京信息通信行业已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超过19万张，拦截诈骗电话超过708万次，短信超过1.27亿条。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过50%。
0: 继出现在中考数学卷后，人形机器人又在昨天的中考物理卷中亮相。试题选取机器人抓取过程中双腿并拢下蹲时的静止状态，将电动机对机器人的膝关节提供的力简化为杠杆模型的动力，引导学生从物理学的视角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
5: 近日，国内首个商业太空态势感知望远镜观测阵列在新疆正式投运。这个阵列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开运集团研发建设，主要承担在轨航天器观测、空间碎片监测、近地轨道态势研判等任务，助力我国商业航天自主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再获突破。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9.5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现实退票挡在门前，演出票退改的合理空间在哪里？
9: 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演出票退票难，除了概不退换的强硬规定，还有精确到分的刚性实现。近日，市民王女士反映，她提前一周在猫眼平台申请退票，被平台以超过退票截止时限为由拒绝。当消费者的突发急事撞上商家的退票时限，到底是规则不讲情面，还是条款暗藏陷阱？一边是政策要求建立梯次退票机制，一边是一刀切的格式条款。演出票退票的合理空间究竟在哪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9: 在猫眼平台购买了三张31日下午3点一个6·1儿童的马戏票。
10: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场马戏全名叫做6·1快乐加拿大 Israel 灵秀马戏舞马。他们一家三口的门票一共花了870元。5月24号晚上，孩子学校通知活动时间与马戏时间冲突。5月25号一早，她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文字回复称，非常遗憾，根据该演出项目的规则，您的订单确实无法办理退票。王女士随后查阅了这场演出的退票规则，其中关于退票截止时间的规定让她难以接受。
9: 订单协议呢是写明退票截止时间是5月24日的11点18分，即便在时限内退票呢，也要扣除一定的这个手续费。退票时间呢还精确到了分，实际上是谁也无法预知，一周以后的事情不好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广大的消费者也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10: 王女士继续致电平台客服申诉，平台客服回复说，
11: 电话客服和在线客服方案答复权限的话，这边都是一致的。
10: 在演出开始前2天，王女士不想门票浪费，再次联系平台客服询问是否可以让孩子的爷爷奶奶凭票去看马戏，但客服回复说，
12: 我看客服的话也是给咱们有尝试沟通过，也给您去尝试申请过，因为这个票别的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是凭证件去观看的，就是谁买了谁去看嘛，去不了的话造成损失的话确实挺让人心疼。
10: 王女士认为平台的退票规则属于霸王条款，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9: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霸王条款，从法律的这个层面呢，应该是视作无效格式条款。还有整整一周就主动联系了平台来协商这个退票，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啊！我认为呢是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10: 那么票务平台制定的退票规则是否合理？主管部门对此有没有约束？记者了解到，猫眼票务平台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主管部门为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于是记者就此事咨询东城文旅局，对方回复称，
13: 我们经过和平台协商，根据订单规则，他这边是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退款，如果还存在异议，建议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10: 新闻热线此前多次报道演出票务纠纷问题。去年四月，市民李先生在大麦平台购买权志龙澳门场演唱会门票，下单支付后发现订单为菲律宾场，李先生当即申请退票，却被平台以特殊商品为由驳回。后续他了解到，共有300多名消费者遭遇同样问题，其中部分消费者维权成功，但是只拿回70%票款，而他始终没能办理退款。
14: 4月30号6点之前可以退70%，收30%手续费。我那天的的确确申请过了，我也有电话的，就那个通话记录。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不能退了。而且他们收30%手续费，你觉得合理吗？
10: 记者查询了解到，当前各票务平台退票标准差别很大，大麦等演唱会平台实行阶梯退票机制，分时段梯度扣费，演出取消可全额退款，另售退票险保证突发情况。猫眼区分演出类型，大型演唱会配套阶梯退改，但很多儿童马戏、小剧场演出设置了严格的截止时限，超时一律不予退票。虽然平台已有各类退票规则，但依然存在消费者认可度低、难以接受的情况。就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分析，对于退票问题，消费者维权面临两大困难。
15: 第一个的话，还是最普遍的，花很长的时间和诉讼的成本去维权。第二的话呢，目前呢，由于没有直接的规定，导致司法机关在进行判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相应比较确定的判罚标准，因为个案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嘛，法院也只能通过个案去判断。
10: 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大型营业性演出需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购票退票权益。对此，赵律师解释说，
15: 目前呢，在市场上呢，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条款去限制它的，只能说这个文旅相关部门啊，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出台更详细的监管的方案。
10: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8: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6: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
6: 传递最新时政，
1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1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1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调研，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调研座谈；延庆区2026年中考平稳有序开考，1869名考生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6月23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余波指出，近年来区消防救援局忠诚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

为民四句话方针，在2019北京世园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及防汛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一个时期，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班子凝聚力、队伍战斗力、工作执行力明显增强，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团结协作担使命，持续强化领导班子建设，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先，带动中层干部和全体指战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相互补台、密切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扛好消防安全和综合救援两大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铮铮誓言。要真抓实干、写忠诚，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深刻汲取极端灾害天气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把隐患排查做细，把风险管控做实，把应急准备做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一方平安，诠释对党忠诚。余波强调，要强兵精备提能力，从提振敢打必胜的精气神和锤炼能打胜仗的真本领两方面发力，坚持把训练当实战，把实战当检验，认真复盘总结应急处置经验，不断提升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能力，持续加强体能训练和技能锤炼，同时加快装备现代化建设，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防救结合、保平安，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防线筑在前端，深入推进消防领域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加强执法检查，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预警响应、转移避险、物资储备等全链条防御机制，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余波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关心支持指战员工作生活，帮助干部成长进步，做好家属子女就业就学等后方保障，让大家安心扎根一线，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会前，余波还来到应急装备库查看了解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和区级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6月23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围绕研学产业发展工作开展调研座谈。刘瑞成先后来到北京世园国际营地交流中心、北京未来科技馆研学基地建设现场、世园植物馆、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查看了相关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了研学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等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刘瑞成说，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定位清晰，品牌矩阵丰富，运营机制灵活，具备广阔成长空间与发展潜力，要广泛开展调研，以市场化思维统筹资源布局与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产业核心竞争优势，要科学制定规划，打通资源开发、课程研发、接待运营、衍生服务等上下游环节，着力构建全产业链研学生态，推动各功能板块联动互补、协同发展，要创新业态场景，紧跟消费新趋势，善用大数据分析赋能产品研发，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研学消费场景，丰富研学产品体系，
要优化运行机制，健全绩效考核与奖惩激励制度，厚植企业特色文化，以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激发团队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创建独特品牌，深挖市原资源禀赋，集中资源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研学特色品牌，推动区域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自成参加。记者吕玲、张怡凡，通讯员韩和新报道。6月24号，延庆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全区1869名初三考生怀揣理想与期许，从容步入考场，开启青春赛场的重要角逐。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区多部门联动筑牢保障防线，全力护航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本次中考为期2天，于6月24日至25日开展，全区科学统筹考务工作，设置区第4中学、第8中学、11中学、永宁学校4处标准化考点，共计66个常规考场，11个备用考场。从场地布局层面筑牢考试规范化、安全化开展基础。早晨6时40分，各考点迎来赶考学子。记者在区第4中学看到，考生们手持准考证，从容有序，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自觉排队核验证件、安检入场。少年们沉淀3年所学，怀揣自信与热忱，静待落笔生辉，展现出延庆学子沉稳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璐，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睡了一夜的觉，但是呢断断续续，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我相信这种碎片化睡眠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您知道吗，有研究就发现，长期处于碎片化睡眠的话，会导致大脑加速的衰老，记忆力会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会上升。那到底应该怎样去改善睡眠呢？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睡眠的连续性指的是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的话，主要表现就是会频繁的叫醒，包括叫醒的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等的症状。那么有专家就表示说，频繁的睡眠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我们的这个浅睡眠占睡眠时长大概是75%-80%，深睡眠会占20%-25%。那比如说你一个晚上睡了7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间大概是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醒来的次数过多的话，不能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的质量。那么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修复的作用，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更强大的。如果持续几个晚上都睡得很碎，即使总睡眠时长是够的，但是白天依然会觉得很疲劳，注意力会不集中，情绪波动也会很大。您知道吗，睡觉啊不只是为了休息，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等等的器官都是需要睡觉去保护的。那么频繁的叫醒的话，其实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并不是说只是疲惫哈。比如说频繁的叫醒对于心脏就不太好，那这个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心脏呢长时间处在一种战备状态下，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等等，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英国就有一项这个神经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哈，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频繁的叫醒可以扰乱大脑血管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 M 型粥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呢，会因为过度的活跃影响血脑屏障的稳固性，甚至会诱发局部的微小血管损伤。那你想长此以往的话，大脑就像是一座这个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角，认知功能也可能会因此而加速地滑坡。另外就是可能会加强我们炎症的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对这个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碎片化睡眠干预，就发现这会长远地影响小鼠骨髓的这个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白细胞的数量。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睡眠碎片化和炎症反应增强是有关系的。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包括血糖水平的升高和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抵抗等等。另外，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就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深睡眠的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的人寿命也更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睡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睡眠碎片化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生理因素，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不宁腿综合征等等，还有心理因素，包括压力、焦虑、抑郁等等的情绪问题，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您像这个噪音啊，包括光线和温度的不合适等等，都会对它有干扰。另外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晚上喝太多的咖啡因或者是酒精，包括不规律的睡眠习惯等等，都会导致碎片化的睡眠。睡眠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生理功能，深度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期。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就表示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时获得精准的睡眠数据的，但是可以根据一些能观察到的特征初步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健康的哈。比如说入睡时间，这个阶段也叫睡眠的潜伏期，一般情况下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是入睡时间。另外就是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就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需要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这个0到3个月的新生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4到17个小时，比如说4到11个月的孩子睡眠时间呢是12到15个小时，1到2岁的幼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的推荐睡眠时间是9到11个小时，14到17岁青少年的推荐睡眠时间呢是8到10个小时，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推荐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如果说睡醒觉之后感受到精力充沛，那说明睡眠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如果无精打采，可能就是因为夜间觉醒的次数比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的时间比较少等等的原因。那如果说你睡醒之后感觉精力很充沛，就说明睡眠质量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个精力充沛的感觉，反而是无精打采的，可能就是因为晚上这个叫醒的次数太多了，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比较少的原因。那如果说单纯的是夜尿频繁，可以先考虑是不是睡前喝水太多或者是疾病的因素，比如说膀胱炎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因素哈。那怎样我们才能睡个整觉呢？睡眠不好的人呢，可以尝试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建立一个睡眠的规律。我们人体会分泌褪黑素来催我们入睡，那么大连市东心医院医学部的主任就表示，褪黑素夜间的浓度比白天会高出3到10倍，一般情况下晚上9-10点钟会分泌，凌晨2点到4点会达到一个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会逐步的减少。也就是说，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上床的时间呢别晚于晚上11点。还有就是白天要适度的运动，适度的锻炼是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呢是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就能够充分的生成机体内源性动力，维持夜间的睡眠。不建议晚上剧烈的运动，以免过于兴奋反而是难入睡了哈。另外就是这个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使用这个舒适的床垫枕头， 晚上9点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这个调低灯的亮度，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的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觉之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而且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也表示说，夜间如果有打鼾憋气等情况的人，侧卧睡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夜间的缺氧问题。另外就是睡觉之前放空一下大脑，躺下之后如果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这些负面的信息，可能也会导致没有办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可以尝试一下腹式呼吸，也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这个腹肌缓缓的给它鼓起来，呼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腹肌缓缓的缩回去，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呼吸的频率，也会让人放松，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睡眠。还有呢，就是晚上醒来之后千万别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压力，很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这个暗示性失眠，过度的关注时间会转移对睡眠的注意力，导致焦虑和失眠的问题加重。另外呢，卧室里的这个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的情绪，建议大家呢选用静音的钟表，床头闹钟是最好选择这种非夜光型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睡眠。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知道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都是由它来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也就会调理越来越清晰，内心也会少有慌乱的内耗。那大脑和身体是一样的，需要长期的刻意练习才能够变强。我们每一次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去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一个力量的训练。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悄悄的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的。首先第一件小事儿，就是繁杂的琐事堆积的时候，要先落笔梳理，然后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部都堵在脑子当中，很容易耗神，把待办的事项给它一条一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呢给它写得具象一些，大幅度的减轻大脑的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个小事儿，就是当你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默地数5秒钟，然后再表达。短暂的停顿是可以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这个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个小事，就是试着每天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放下这个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一下马上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我们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去裹挟。那第四个小事呢，就是面临抉择的时候，不要急于下定论，多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放开非此即彼这种单一的思维，主动的去拓宽解决问题的路径，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次抉择都更加的成熟和周全。第五件小事，就是用餐和漫步的时候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在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一个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的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日渐的稳固。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简单的复盘一下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当中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楚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就能够更加清晰的规划，来调整生活的步调。第七个小事，就是想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你需要暂缓片刻，分一下主次，然后再逐个去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真的会分散我们的精力，降低效率，所以主动的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另外就是听见相悖的观点，不要急于反驳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一个缓冲期，慢慢的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另外呢，就是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 留白的松弛时刻是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的，会滋养内心的安定和灵感。另外就是当我们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切换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审视去看自身的情绪，不要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当中，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我们的心绪。还有就是在通勤、在排队等等这些碎片化时间的时候，可以放下手机，静心的去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握视线和思绪，而不是这个被动的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还有就是在睡前罗列一下第二天这个几件核心的要事，至少是三件吧，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规避第二天早晨面对一堆琐事的这种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就是清晰的、有序的。另外呢，就是在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其中有效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视作是可供拆解分析的这个信息，调动理性的思维，提取成长的价值，不要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还有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一个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短暂的等待之后就消退了，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但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这样的思维练习。另外呢，就是每天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去时常的拆解一下自己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使，每一次选择就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那真正的成熟可能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掌控力，不要急于求成，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开始，然后去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思绪越来越清明，生活我相信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的。接下来的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特别是不稳定的情绪。我们经常会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去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又没有办法具体去描述这些痛点，所以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把你担心的这些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再痛苦也得坚持。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就是这种模糊性。当你觉得我很焦虑，但是又说不出具体在焦虑和害怕什么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的放大焦虑，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把微小的担忧给它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其实比具体的困难更加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

具体的去描述一下自己的担忧。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养活我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确定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吗？到底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些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这件事儿还有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糟。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成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就能够降低焦虑的水平。其实一点都不难，可能需要几步就能够找回掌控感了。第一步，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步，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怕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我们害怕的从来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的放大。朋友们，不妨试着放下脚步，放慢脚步，看看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去做具体的事儿，去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我们想要的都能得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